0: 趁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哎呦，哎呦，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嗯，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嗨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

0: 上。
1: 上哪儿是？
0: 后边去。
2: 这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3: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3: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3: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1: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2: 请。
0: 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我不明白，
0: 明白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
4: 香
0: 吧，
4: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4: 哎，这就卖180块。
2: 嗯，
4: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0: 嗯，
4: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啊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啊，
4: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4: 这卖80
0: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谁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

0: 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出公共厅了。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你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1: 黑呀，真黑呀。
0: 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2: 来了来了。
0: 还练不练了？
2: 嘿嘿，哎，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2: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2: 啊。哎呦，能唱，
0: 我能唱。
2: 听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嘿，你猜咋的啊？就让我演那小琴。
2: 小琴，
0: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哎呀，
2: 老奶奶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08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啊吹，啊吹！
2: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
1: 保证你的小脸啊，
2: 怎么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喂，
2: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一个都不会。过来看一看，几口尝一尝，你吃到嘴里都憋得紧。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拿笔来。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当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1: 嗯。
0: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7: 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
8: 退后，
7: 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0: 是老张啊！
9: 啊，
10: 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9: 哎呦，
7: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还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我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哎，
4: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老张，
6: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4: 老张，
8: 老张，
7: 保重啊！
2: 回吧，
7: 保重，
8: 保重，
4: 你回去吧，
2: 回吧。
4: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睡。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

0: 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1: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0: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1: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0: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1: 好好好，
0: 嗯，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1: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0: 这是有讲究的。哟，
1: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0: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橘子，哎
1: 呦，橘子，哦哦哦，哦。嗯，珍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0: 哦
2: 啊，
1: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0: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0: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啊，
3: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2: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3: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2: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建国，上楼。哎，好。哎，这。
0: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
0: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2: 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
0: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2: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0: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0: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

0: 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1: 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0: 哎，好。
1: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狗，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2: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啊！
0: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旅。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2: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1: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2: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3: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0: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0: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0: 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0: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4: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

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哦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5: 建国，他们是？
1: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8: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8: 太好了！
9: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
7: 嗯，

0: 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1: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3: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2: 啊，
3: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嘿，
4: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5: 哎
4: 呦，哎，老英雄，
5: 老英雄，哎呀，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4: 老英雄，
0: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6: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5: 真是
6: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5: 是啊，真是。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6: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7: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6: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我们要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不，小满，不能停下来，来，抓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1: 张大哥，
0: 我去坐一下。
1: 同志们，停！
2: 掩护劳动军。

0: 北京天安门，今天是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1: 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2: 对，
3: 去天安门看看！
4: 一定要去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叛变高原！
1: 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去天安门。
5: 天安门，北京，天安门。
6: 老张，又做梦了。哎，
5: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6: 自达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5: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6: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5: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7: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5: 二娃子，
8: 等等，加油！
5: 徐家才，
8: 慢着！
5: 战友们，
7: 明礼炮，
5: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6: 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0: 别走，
6: 穿着军装，
0: 你敢不敢报名？
6: 准备，
0: 我也是共产党员，
6: 出发。
2: 冷静，
0: 到，出发。
2: 左腰王都炸了，
9: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2: 这是三省交界的
1: 男人，我有一个人，
0: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0: 我替你们活着，
1: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祖国知道我，
5: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这人。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不谢不谢、
3: 哎、你可

0: 帮了我大忙啊。
1: 您也帮了我的忙了。
0: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1: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0: 真是太感谢了。
1: 等等。啊，找钱给你。
0: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不找了。
1: 要找要找。
0: 哎呀，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1: 怎么能够不找？
0: 哎呀，哎呀，
1: 哎，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0: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
1: 假的，
0: 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1: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0: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0: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0: 真的假的，
1: 这是真
0: 假的，真
1: 假的，真的真假的，这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0: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1: 敲锣呀、啊、
0: 敲什么锣呀。
1: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0: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啊、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1: 拿去。
0: 哎呀，拿走吧。
1: 给。
0: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1: 想用伪钞骗人？
0: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1: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0: 我
1: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0: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1: 好好好好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0: 就是啊，
1: 你先
0: 听
1: 我
0: 跟你解释。
1: 本来
0: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好不
1: 好？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
0: 你听我跟你说，
1: 一块出差到广
0: 东，你听我跟你解释。
1: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0: 我同意你先说。
1: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
0: 都可以造假的吗？
1: 你才是假的，
0: 我是假的。哎、
1: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0: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1: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0: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
1: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0: 啊？哎呀，你才要饭呢。
1: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0: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1: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0: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哎呀
1: 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0: 那赶紧跑啊，赶紧跑、啊、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0: 对呀、啊、赶紧跑开。

0: 跑不行啊。
1: 为什么？
0: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1: 那你跑先，
0: 我跑后，我跑，
1: 快
0: 哎呀，快跑！
1: 不行，又怎么了？哎呀，
0: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1: 为什么？
0: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1: 我抓，哎呀，那你路怎么办？我绕开了。
0: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1: 一起跑，
0: 快！哎呀，不，
1: 又怎么了？
0: 这样更不行啊！
1: 为什么？
0: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1: 团伙呀！
0: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1: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
0: 我车开了。
2: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3: 是。
2: 小果
4: 到，
2: 小碗
5: 到，
2: 小瓢
6: 到，
2: 小勺
7: 到。
2: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8: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9: 我搞，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10: 我炒，
11: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10: 我搅，
9: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10: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12: 着。太不玩笑了。
8: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10: 干什么？
8: 请坐。
10: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12: 扇风，
10: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8: 班长啊？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10: 对，我给他没收了
8: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9: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10: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12: 拜个年。
10: 好，班长不为兵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8: 打。山山恶恶细细细。喂，
13: 喂，
8: 一年没用停机了。
10: 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用军又有新内容了。
12: 什么内容？
10: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12: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0: 但是，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12: 锵锵锵锵锵啊！30秒，
10: 30秒，
9: 哎呀，少了吗？
10: 太少了，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明白了吗？
12: 明白了。
10: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8: 是。哎，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14: 哎，班长啊，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8: 就是 啊，
10: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
14: 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10: 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9: 到。
10: 咱班的队长，你先来。
9: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0: 票，
1: 等等等等等，
0: 你来。
1: 是。
0: 就那件事。
1: 哎，班长啊，我想喝口水
0: 啊。喝。
1: 好。哎，我还想喝口水。
2: 哎，没毛病。
0: 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
1: 下面该谁了？
3: 你打了，
1: 你打了。
3: 你不打我打。
4: 喂，老豆
3: 啊。老豆是什么呀？
4: 就是爸爸呀。哎呀，爸爸嘞好啊，我心里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3: 哦，可也看不见啊。
4: 家庭怎么样啊？啊？好。对。行。哎呀！哎呀！
3: 时间到。
4: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3: 你们怎么不笑啊？
1: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0: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4: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啊，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啊，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5: 哇塞！
3: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0: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3: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牛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烤肉丝儿、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儿、豆腐块、红烧兔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0: 时间到了，
4: 别难过啊！
3: 我难什么过？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0: 我小
3: 子，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0: 班长，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来来，啊，
3: 班长，我不打了，
0: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3: 我怕。
0: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3: 班长，我就不打。
4: 哎呀，
0: 让你打你就打嘛，那。
3: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小西，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30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

0: 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2: 还剩十秒。
3: 十九
2: 八
3: 七
2: 六
3: 五
2: 四。
4: 喂，谁呀？谁呀？
2: 叫妈妈。
3: 妈妈。
4: 哎。
3: 妈妈。过年好。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
1: 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2: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2: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2: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2: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2: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
2: 何源。
0: 姓什么？
2: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2: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2: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2: 啊。
0: 看见没有？
2: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2: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2: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2: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2: 马体。
0: 我姓罗。
2: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2: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2: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2: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2: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2: 哎呀，老板，他念砍。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2: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2: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2: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2: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
2: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3: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3: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3: 应聘的。
0: 贵姓？
3: 免租姓贵。
0: 啊，
3: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3: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3: 保密。
0: 体重？
3: 保密。
0: 年龄？
3: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3: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3: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3: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3: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3: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3: 都不是的。
0: 那是？
3: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3: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3: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3: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3: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3: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我说小姐。
3: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3: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3: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3: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3: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3: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哎，简称就是多媒体。
0: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3: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3: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3: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3: 你看着，
0: 哎，
3: 这里有个门，
0: 啊，
3: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3: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不管，就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3: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3: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3: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我
3: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3: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3: 欠拍呀。
0: 哼。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4: 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4: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4: 考试的。
0: 哦，贵姓？
4: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4: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4: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

0: 这个是有个门，
1: 有门怎么了？
0: 它是个防盗门。
1: 你管它什么门呢？
0: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1: 有狗怎么了？
0: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1: 哎呦，你操那本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0: 它不是个字。
1: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0: 我不认得你。
1: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0: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1: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0: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0: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1: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0: 1000，
1: 嫌少了
0: 啊？
1: 你要多少？
0: 800。
1: 家住何方？
0: 汉口。
1: 汉口何处？
0: 六角亭。
1: 六角亭什么地方？
0: 精神病院16床。啊！

0: 下完成。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0: 到。
3: 300号刘长吉
4: 到。
3: 301号韦东强
5: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6: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7: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哦哦
2: 哎哎、你现在是什么人嘞？嘿了了喽，什么地方把你困嘞？嘿了了喽，你在这里干什么嘞？什么人比你还牛嘞？
5: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3: 好，咱们走着瞧。
8: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啊，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5: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3: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
9: 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

0: 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绩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
3: 哎，
0: 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活嘛。
2: 是啊，干救活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捐躯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大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速递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你就是张大嘴？
1: 对，我就是张大嘴。
0: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0: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干啊！
1: 我上班了，我有工资。

张大嘴工作服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秘密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1: 孙子。
0: 哎呀，
1: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2: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名，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0: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1: 我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嗨，
0: 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了，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呢。
0: 李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骨癌，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0: 不完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
1: 你不屈的师傅，
0: 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的巷子里那条旺财，他每天冲我叫，自己闻闻身上都有股咸鱼味的，每天洗得比鸡澡，我还睡得比狗晚，

就快玩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我还怎么操

换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筋穿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五，上天有炮声吃得老板有大人吃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表彰了郭松龄和他领导的第八珲春旅，宋号叫模范旅，号召奉军向八旅学习。张学良心花怒放啊，一块石头落了地，赶紧跑过来拉住郭松龄的手：“茂臣，我向你祝贺。”郭松龄也非常高兴，激动的眼泪好像没掉出来。杨雨婷在旁边牙根都冒酸水，两眼都喷火呀。本来他想给郭松龄下绊子，通过这次演习抓郭松龄一招之错，通过张作霖狠狠的教训教训郭松龄，结果适得其反，自己弄了个烧鸡大窝脖，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桌，在人前出丑，

0: 他的心哪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来了。可偷眼看看张作霖，张作霖对他还是真是一百个头的。要换旁人呢，那张作霖把眼珠子一瞪，严厉惩罚，但对杨雨婷格外施恩，只是用卫生眼珠瞪了他两眼。就这样，杨雨婷就吃不消啊。书说简短，比赛结束之后，全都返回营地，张作霖回了帅府，马上传下命令，全军抓紧时间演练。实质上，张作霖暗地之中正在积极扩军备战呢，调兵遣将。他把奉军编成了六个军，这是新编制。原来呢，以师为单位，现在扩大成军。第一军的军长江登选，副军长李景林，第二军军长张宗昌，第三军军长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第五军军长张景惠，第六军军长孙烈臣，阚朝喜。咱必须交代明白，这六个军其中装备最精良的，最有战斗力的，也就是说奉军里边拔尖的，就是第三军，也就是张学良和郭松龄领导这几万人马。那怎么说，当爹的也得向着儿子。另外呢，张学良那也真是一员虎将啊。那么一般人以为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儿子，本身就是少帅，他爹当然要破格提拔他了。其实他没什么能耐，您呢看得太片面了。打开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张学良的历史，您仔细读一读，张学良可不是少爷羔子啊。那从小受过严格的家教，有高深的军事造诣啊。张学良跟郭松龄没短了在前线参加战斗，曾经到吉林剿过匪，爬冰卧雪，枪林弹雨，经过了多少次，为奉军也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才有今天的地位。当然了，要说张学良一点都没沾他爹的光也不现实，两者都有了吧。第三军成立之后，张作霖特为把他儿张学良叫到帅府面授机宜，告诉张学良一定把第三军训练好，这第三军就是咱们奉军的灵魂，将来呀、专打硬仗啊。一旦我跟吴佩孚、曹锟交了手，我要把第三军摆到最艰苦最硬的战场上，你小子心里可有数。张学良一笑，爹，您的用心儿全都知道，我绝不给爹爹打脸。张学良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回去告诉郭松龄，茂臣呐、我爹找我怎么谈的，对咱们两个人寄予厚望，千万不要叫他老人家失望啊，要抓紧练兵。少帅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了。你看咱不止一次说过，郭松龄和张学良什么关系，亲密无间。张学良曾在人群面前就说过不是一次，说我就是郭茂臣，郭茂臣就是我张学良，他全权代表我，他说的每一句话也就是我说的话。您说还有什么可说的？为什么那些老将都恨张学良，也恨郭松龄？ 没事指着郭松龄的后背就说，你有什么能耐，还不是靠着少帅吗？要没有张学良庇护你，你能有今天吗？年纪不大，身居高位，掌握重兵，真气死我们了。他们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到了后文书咱再详细交代。安谢张作霖积极扩军备战，加紧练兵不提，翻回头咱们再说吴佩孚和曹锟。1922年四月间，他们大败张作霖，独霸中原，控制了北京政府。哎呀，那吴佩孚啊，美的出了鼻涕泡了，那是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啊。本来吴佩孚就骄傲，这回加了个更字。他跟曹锟一商量，为了装出假民主的样子，收买全国的民心，他们在报纸上连续发表文章和评论，什么要恢复民主，恢复法治啊，等等等等等，来装饰门面。他们是这么说的呢，也这么做的。头一个，抬出被罢免的总统黎元洪，把老黎给请出山来了，逼迫徐世昌下台。吴佩孚啊，找徐世昌还谈过一次话，说老人家你年纪高迈了，每一天呢耗费巨大精力，得不偿失，我看呐，及早回家吧啊，给您一定的养老金，您看哪儿好您就上哪儿一待，有困难尽管提，您呢就把这位置给倒出来就行。咱不止一次说过，徐世昌这总统有职无权的，空中楼阁连点根儿都没有，就得凭人家的。一看吴佩孚来找他谈话，和风细雨，他就明白这叫先礼后兵。我要不识抬举，要不顺着吴佩孚，下一步我就够呛啊。还得说徐世昌姜是老的辣呀，二话没废，笑呵呵冲着吴佩孚一抱拳，大帅，哈哈哈哈，说的太对了，你就不找老朽谈，我还想找你谈呢。老了，人老了不值钱呢，我早想让贤，明天我就走。你看这多利索。徐世昌离开了总统的宝座，出了北京了，那么总统现在没人做，所以呢才把这黎元洪给端出来。为什么端老黎呢？这是曹锟和吴佩孚耍的手腕，假民主嘛。说因为黎元洪想当初是经过民意测验，经过大家投票选出来的合法总统，因为某种原因被挤下台了，那么现在我们恢复法治，建立民主，所以呢才把老黎请出来。这黎元洪啊被挤下台5年多了，在家里坐冷板凳，黎元洪天天在家写日记，据说那日记呀、写了多少本子。他对人这一生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做了总结呀。老黎心说，我当过副总统，又当过大总统，哎，我在台上的时候何等红火呀，车马迎门呢、拜会我的排大队，24小时都不带空白的，甚至请我写个字就价值万金。可是现在呢，自从下台之后门庭冷落，你想找个串门的都没有，难呐。 看来人这一生一世，一是有权，一是有钱，这两者缺一不可呀。哎，这好，在家一待，看孙子不？正在他失意的时候，好消息传来，飞出拱门，天上掉馅饼，有人撒脚如飞来给他报喜，说吴佩孚和曹锟有意请你出山做大总统。
1: 真的？
0: 真的，千真万确，从北京透露出来的消息，老徐已经下台了，非民莫属。
1: 哎呀，天哪，老天爷真睁了眼了，
0: 把黎元洪激动的两宿没睡觉，自己还给自己算了几卦，这叫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长盹睡多呀，把老头子激动的胡子撅起多高了，恐怕这消息不可靠，一旦不是那么回事，希望落空，他这条老命就去保不住，是受了强刺激了。没出几天，吴佩孚、曹锟的特别代表带着礼物和聘书来请黎元洪。黎元洪一看这是真的，还装开吓了，把大脑袋直晃，不，老朽德才不备，我也没有那种工作能力，还是请贤者吧，我不行啊。哎，装这大板蒜，他越这样那边越请，好话说了一大堆，最后他一看这弓啊别拉得太满，一下把弓弦拉折了就完了，弄了个鸡飞蛋打，这叫适可而止，这才答应出山。消息一出，报纸上通栏标题全登载这一消息。嘿呦，再看黎元洪他们家，这串门的成宿隔夜排着大队。黎元洪把窗户开开，往楼下一看，怎么样，又都来了啊，真应了古人说那句话，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呢。这话是一点一点都不错呀，明知道上他们家来的都是溜须匠，哎，那还得欢迎，本来这个世界就是五花八门的世界，哎，就台上是戏，台下是戏，人这一生都在演戏，没什么可奇怪的。闲言少叙，没过几天，头前卫队开道，后边是汽车，把这位老黎黎菩萨接进北京城，住进中南海居仁堂，又坐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老黎呀，等穿上大总统的服装，往正座上一坐呀，眼泪淌下来了，受感动，真没想到临死之前还有这么一水。哎呀，人这一生可太有意思了，跟变戏法和魔术差不多少。那么黎元洪做了大总统了，曹锟、吴佩孚这头一招实现了，紧跟着又恢复了众议院、参议院和国会。你看民主嘛，没有两院没有国会，不能代表民意，又把当初失去职位的议长吴景莲给请出来了。吴景莲的心情不次于黎元洪啊，老头在天津得到消息之后乐得奔奔直蹦，哎呦呦呦呦呦，没想到还有今天，马上应召走马上任，主持两院的工作，这北京啊又热闹起来了。那么曹锟住在北京，吴佩孚经常住在洛阳，洛阳是吴佩孚的老根据地啊，当然他们经常往来。曹锟也是个牌位，实权抄到吴佩孚手里头，人家有枪杆子吗？ 到了1923年的时候，就说这曹锟犯了官瘾了。曹锟没事一琢磨，我怎么的了？我进去给别人抬轿的那主啊，今儿捧这个上台，明儿个让那个上台，我就不行上台呀、啊。你说论哪方面吧，论资历，论能耐，论贡献，我远远超过黎元洪、徐世昌。我统兵多年，弟子徒孙遍布天下，我手里还有兵权，我怎么就得在别人眼皮底下干事儿，去那小胆儿啊？不行，想法让黎元洪给我让让地方，我也当大总统，尝一尝大总统是个什么滋味。他先找吴佩孚透露一下这意思。吴佩孚一乐，老帅啊，嘿，您干什么那么着急呀、啊？那个大总统不就是个牌子吗？现在论您的一切超过大总统啊，干嘛非争那个呢？曹锟说，那毕竟不一样，不一样，人家那叫大总统。你看人家穿着陆海军服装，那是大元帅，往中南海一住，多神气！不管有没有实权，人家份儿在那儿呢。不管怎么说，我属于人家的下级，我实在不甘心呐。子越，想办法，你得成全我呀！哪怕我坐一天，死也就甘心了。吴佩孚说：“好吧，既然老帅有这意思，那……”我就满足您的要求，这多好！就在1923年的当年，曹锟开始活动上了，心想怎么把这老黎给布了下去呢？名正言顺把人家请出来的，还没做一年就给布了下去，这舆论也说不过去，这怎么办呢？哎，有招了。首先，曹锟买通了议长吴景莲，吴景莲掌管国会呀，他把自个儿的意思说了，只要叫老黎下台，国会选我做大总统，我绝不能亏待了你呀、啊，如果敬酒不吃吃罚酒，我曹锟也不是好惹的，你自己掂量着办，啪，10万元，钞票摔在那儿了。吴景莲一看，啊，是这么回事，曹锟要做大总统，那我乐得河水不洗穿呢。曹锟是实力派，满口应承，好吧，把这钱也揣起来了，上下给活动。怎么活动呢？买通那些议员。其实这些国会议员呢、啊、都是牌子，哪个能真正代表民意，民意又卖多少钱一斤呢？他们自己光贪图享受，有这么个好名，往北京一住，吃喝玩乐多美，领的工薪还高。吴景莲分别的找他们一谈话，有些人还真动心了，公开的就摊牌，问吴议长，那么我们要拥护曹将军上台，给我们什么报酬呢？明码实价，咱们来真格的。吴景莲说：“放心，绝不能亏待你们。”那不行，不能亏待，这怎么解释呢？我们就听真格的，给多少钱吧。吴景莲三回头又找曹锟，曹锟经过仔细算计之后说：“这样吧，要叫老黎下了台，选我登台，一张选票，我给5000元现大洋。一张选票我就给5000元，2张给10000，怎么样？”行，我看还行，出手大方。吴景莲找这些议员，这一透露消息，议员一听，行，5000元呢、啊、飞来凤，就那张选票那算什么？何必那么发傻呢？谁怕钱扎手？全同意了。咱这么说，经过上下打点，众参两院绝大数的人都被收买了， 5000元一张选票。哎，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曹锟挑了个好日子，坐上汽车来到总统府面见黎元洪。黎元洪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迎接曹锟，分宾主落座之后，没谈过几句话去，曹锟压低声音：“老兄啊，对不起。哎呀，你待了5年，怪闷的。这回呢，做做总统，开开心，哎，不错吧？啊，挺好。既然那样，咱们得轮流坐庄啊。你过完瘾了，该我过了。我希望老兄能把这位置给我让出来，不知道老兄意下如何？”黎元洪大吃一惊，问曹锟：“你这是开玩笑？这是真的？”曹锟把脸往下一沉：“这哪有假的？这能开玩笑吗？”那位说：“他俩那词儿是这么说的，哎，我呢是介绍这个意思。他们都是念大书的人，能说这种话吗？但意思是这样的，原词儿不一定这样。”后来这黎元洪啊翻脸了，黎元洪跟曹锟说：“我没这么干的，我不来你们非叫我来，我来做了还不到1年又叫我让位，根据宪法规定任期是4年呢，我没到日子呢怎么就让我让位啊？不行不行不行，门都没有，不到日子我绝不让位。”后来曹锟急了，啪呀把桌子一拍，眼珠子瞪刘元：“我黎元洪，你还别觉着你怎么的，你这个总统空架子，我叫你做你就做，我不叫你做你就得给我滚。如果你如此不识抬举，你要自食其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这话相当精辟，说的太有道理了。这黎元洪啊，就不识抬举，也不识时务。你不想想，你这个总统怎么做的？曹锟跟你商议，你要顺情顺理，一答应了里面三心，如果不答应得产生什么后果？但这人就糊涂，抱住总统这橛子说什么也不撒手，曹锟怎么跟他通融他也不给面子。最后曹锟一甩袖子：“好吧，咱走着瞧吧。”下去之后曹锟开始动作，那还用问吗？那手段太多了。首先开动机器，让这些国会议员弹劾黎元洪。这一弹劾黎元洪，大伙给他找毛病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人嘴两扇皮，是反正都是理呀。啊，怎么说都行。你看捧黎元洪的时候一套词儿，现在要贬黎元洪又一套词儿，你听着还有理有据。大伙儿这一凑材料，给黎元洪总结了104条，妈这黎元洪都够枪毙的资格了都。哎，这是舆论方面。另外曹锟还动员军警闹事，没事就包围了黎元洪的住宅，烫烫就放几枪，写恐吓信，动不动用信里头装一粒子弹。像那个老黎，你就下台得了呗。啊，不，他还拧上了。老黎冷笑了几声：“啊，这种手段甭跟我使，水贼过河别使狗刨，当年我都使的不爱使了，我跟袁世凯学的，恫吓我呀，我就不理这位，我看你们敢把我怎么样。”
4: 后来曹锟一看，这老家伙真能行哎。

可为俊杰，你要看出是那么回事，及早让步。这黎元洪这书都白念了，得了这么个结果。他这一走了，吴景莲抄总国会开始投票选新总统。咱们上文书说了，不白投票，一张选票价值5000块现代洋啊。谁要投票事先登记，到时候好领钱呢。因此这些国会议员纷纷投票，结果清一色选曹锟做大总统。哎呦，把曹锟乐的，这才粉墨登场，住进中南海。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贿选总统的丑剧。他登上大总统宝座之后，有什么作为没有？没有，只能给老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军阀混战呢、啊？你别看这些人口唱民意，提倡民主共和，那都是假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哪个不为他们自己呀？你别看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到了时候是一肚子男盗女唱啊。吴佩孚一看老帅心满意足了，吴佩孚心说，那你就老老实实做你的总统吧，我呀按我的计划办事儿。这吴佩孚也不甘居人下呀，现在他也没拿曹锟当回事儿，心说我先把你稳住，过两天就像你挤兑黎元洪似的，我让你下台，由我来继承。你看，铁拐李八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呀。但这吴佩孚啊，也是个浑人，也许是阶级本性决定的。就在1923年2月7日，他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制造了惨案。杀了罢工的领导人林湘谦和大律师石阳，举国公愤，一致声讨。哎呀，吴佩孚被这个事弄得挺被动，为了扭转事件怎么办呢？他又发动了江浙战争，出兵占了浙江，把浙江的督军卢永祥给撵跑了。卢永祥一溜烟跑到奉天投靠了张作霖。为了进一步扭转事件，吴佩孚积极扩军备战，要用武力吞并全国，特别把矛头对准张作霖，天天开军事会议，剑拔弩张，甚嚣尘上。吴佩孚把大批精兵全都集中到山海关，现在战争是一触即发，偏港该是出事。京奉铁路有一趟奉天的列车被吴佩孚手下的部队给扣留了。这一扣留，张作霖可找着借口喽。张作霖心说，吴佩孚啊，我正想揍你呢，啊，你先伸了家伙了，这回好，我出师有名。张作霖就根据列车被扣的事件向曹锟提出最最强烈抗议，县令大总统曹锟在24小时内予以答复，让吴佩孚要赔礼道歉，包赔一切损失，如果24小时内做不到，后果自负。张作霖也大做文章，报纸上全发表他的谈话了，这一事件也轰动全国。其实大兵未动，舆论先行，先知道舆论。紧跟着张作霖在帅府召开紧急会议，通宵达旦，再看帅府内外戒备森严，5步1岗10步1哨，封锁了一切消息。张作霖亲自主持会议，奉天东三省文武大员全都到齐了。张作霖首先向大家通报了最近的形势，最后说出自己的意思来，要抓住这个为借口开始进兵，
报二年。

0: 前前之仇。大家举手一致通过。张作霖满意的点点头，妈了个巴子的，我卧薪尝胆二年有余，可盼到了有今天了。操坤呐，特别是吴佩孚、吴子玉，这回该着我老张收拾你了。我亲眼要看看你打了败仗是什么狼狈相，最好把你抓个活的，变成我的阶下囚，我狠狠地骂你几顿，我才出气呢。最后他问参谋长杨雨婷，雨婷，你说什么时候打响合适？杨雨婷大吃一惊啊，这话可不敢轻易说呀，他最了解张作霖的脾气了。张作霖这人有时候一高兴啊，又揽功又推过，好事都是他的，坏事都是旁人的。尤其这次直奉战二次交火，这说着玩的嘛，双方都几十万大兵海陆空投入战斗啊。我要说初一打响，那初一打败的呢，张作霖该怪我了。这我不能轻易表态，要不怎么杨雨婷人称叫小诸葛呢？但是张作霖问的面前又不好不说，稍微一愣，他乐了，大帅，我看听听大家的意见吧，啊，让大家表表态吧。
1: 那也行，说话，哪天打最吉利，什么时辰打响最合适，你们都发表发表意见。
0: 结果张作霖连问数声，众人毫无反应，谁心里都有一本账，谁也不敢轻易表态，哪个敢决定这个时间？张作霖一皱眉，
1: 怎么了都？嗯，
0: 双打的茄子怎么都蔫了？
1: 我雨婷，还是你说吧。
2: 哎喂，哎大帅啊，我看最好求求天，咱们抽一签如何呀？
1: 抽签，嗯，这主意不错。签筒子拿来。
0: 你看那阵儿那人特迷信，这阵儿秋天问卜要讨一个签，秘书长赶紧把这一切都准备好了。这个签筒子是蜂窝铜的，擦的倍儿亮，底是个黑漆的漆盘，签筒子里有12支签，这签都是象牙的，上头有时辰。那么张作霖每一次决定大事的时候都要讨签，今天也不例外。再看张作霖金盆净手，漱了口，点了香，给菩萨跟天磕完了头，恭恭敬敬的闭着眼睛摸了支签，这签拿出来交给杨雨婷，叫杨雨婷念，上的标的是什么时辰。杨雨婷多会来事，一点责任都不担呐。他把这签接过来，高高举过头顶，然后递给身边的张学良，心说这事儿叫张学良念，将来老帅找毛病找你儿子的，找不着我。哎，少帅你看看吧。张学良没有那些花花肠子，接过象牙的签，高高的举起，高声朗诵，9月17日0时，咵，6个军的正副军长全都站起来表示待命。张作霖点了点头，背着手来回溜了几圈，最后把脚一跺，听着，我命令1924年9月17日0时开炮。 你看人都说话，像张作霖这样人一言九鼎，说话就是命令，谁敢不听？
1: 这些人哗全都站起来，是遵命。
0: 张作霖马上宣布， 从下

0: 现在开始，我的奉军改为镇威军，我就是镇威军的总指挥、总司令，京津前线总指挥张学良。张学良一听，赶紧啪站起身来，脚后跟一碰，站得北平，遵令，前线总指挥江登选呀。江登选咔也站起来了，末将卑职领命。你们都给我听着，这次战斗非同寻常，只许胜不许败，哪一路要给我打了败仗就不用再回来见我，你们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张作霖背着手，看看这个的表情，看看那个的表情，大伙站的是笔管调直，屏息凝神，大气儿都不敢出。张作霖来到郭松龄面前，郭松龄是大个儿，现在佩戴的是中将军衔，全身的戎装，张作霖比他矮着一头还多呢，扬起脸来看看，茂臣，你的第三军准备的如何？回大帅的话，全准备好了。好，我把你和小六子摆到榆关，攻打九门口。是，明白。你们的担子可不轻啊，是一场硬仗。方才我说了，只许打胜，不许打败。你有胜利的把握吗？郭松龄把腰板一挺，回大帅的话，有。行，干脆，茂臣，你和小六的担子可不轻啊！哈哈哈哈哈哈！我就等着听你的喜信儿喽。张作霖把手扬起来，啪啪啪，拍了拍郭松龄的肩膀。你看张学良就在旁边站着，他没跟他儿子说什么，他知道第三军的军长虽然是张学良，但实权都在郭松龄手里头，他也知道儿子的能耐没有郭松龄大，这也是有意的鼓舞士气，给郭松龄戴高帽。那郭松龄怎么不明白？明知戴高帽，心里头也是美滋滋的。然后张作霖一扭身，又来到江登选近前。我说老弟，你的担子可也不轻啊！我命令。是。江登选啪，站直了，等候命令。你是第一军的军长，也是我们镇威军的主力，你和第三军配合成立联军司令部，你为前线总指挥，一定要把这场仗打胜，拿下九门口跟榆关，你明白吗？明白。怎么样老弟，有打胜仗的把握吗？
1: 有。
0: 好，哈哈哈，拿酒来。酒给端上来了，张作霖每人给敬了一杯呀。最后到了杨雨婷近前，林哥，你仍然是我的参谋长，各位听着，我把指挥大权交给林哥了。杨雨婷是总指挥，各路军队都得听他调遣。杨雨婷啊，表现得挺谦虚，大帅，您这怎么说话呢？您是英明果决，我们一切一切都在您的领导下，我无非是跑跑腿学学舌而已，我怎敢担任这总指挥呀？哎，自家人就不必客气了，把酒喝干了。
1: 是，
0: 谢大帅。杨雨婷一扬脖，把酒喝下去了。张作霖又做了仔细的部署之后，告诉大家马上分头行动，各军的军长

带兵官切了葫芦离开帅府，上了汽车，滴滴滴滴，滴滴滴，指挥官都分别赶赴前线去执行自己的任务。咱必须交代清楚，几十万军队要经过这个会议之后再调动，那能来得及吗？张作霖早都准备好了，各路军队早都进入阵地，就等着下命令呢。无非这些指挥官最后领命之后到前线去，就等这个。单说张作霖兴冲冲回到帅府，副官长张世飞在后头跟着。世飞哟，你也甭闲着，这几天你得精神点。我明白。秘书处、后勤处、军需处、通讯处人都到齐了，全到齐了。在帅府的前院给我准备一个班子，前方的电报我要随时看到。另外情报处成立没？报告大队都成立了，要随时掌握情报，我要掌握全国的动态，特别是最新的消息。明白。张作霖交代完了回自己的屋了。张作霖就这时候，你看他那么多老婆到现在一个也不让沾边，他自己住在一间屋里的，这屋里的发着宽大的办公桌，一把大圈椅，公事一摞子挨着一摞子的，外边是卫队重重，屋里的24小时不闭灯啊。张作霖背着手来回之转，他这屋除了杨雨婷可以进，旁人都得必须经过请示，不经允许不敢进来见大帅。张作霖回到屋里，既兴奋又担心呢。妈了个巴子的，吴佩孚这小子现在干什么呢？甭问，也正在调兵遣将。嘿嘿，吴子玉，这回咱俩来个硬碰硬，看看鹿死谁手。哎呀，张作霖突然又想到至关重要的冯玉祥，我让小六子到热河见过他一面呢，事先交给他军费300万。冯玉祥满口应承，答应倒戈，一旦战争打响，他的第三路军就拆吴佩孚的后台。事隔多日，冯玉祥能不能变卦呀？再花了我的钱不给我使唤，那可就要了我的命了。估摸着不能，但又一想，冯玉祥人称叫倒戈将军，朝秦暮楚，变化无常，谁知道此时此刻他心里怎么想的。一旦他拿我当傻小子使唤，可要了我的好看了。正这时候，杨雨婷从外边进来了。大帅，一切都安排好了。哎哎，林哥你坐下。你说冯玉祥能不能变卦？杨雨婷是参谋长，是张作霖的影子，张作霖的所作所为都是经他同意的，没有背着他的话，所以杨雨婷什么都清楚。听完之后，他往前探探身子，大帅，我估摸着不会有变化，请大帅放心吧。嗯，但愿如此。哎，林哥呀，你也抓紧机会休息休息啊，把前方的战报随时报告我。大帅放心，我就等着0点呐，0点到了时候一打响，我这心呐甭提多痛快了。方才我特为大帅还讨了个签，那签上写的是大吉大利，旗开得胜，大帅您就等好吧。哈哈哈哈，借你吉言，是但愿如此。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周围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八次集体扩大学习会召开；中秋国庆双节，珲春市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全方位擦亮边城文明底色。9月2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孚主持召开周围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八次集体扩大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谋定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目标任务，把固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重要任务抓紧抓实，进一步增强泉州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1: 会上，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教务部副主任刘哲熙以中华文明与政治向心力为主题做了专题辅导，授课主题鲜明，重点突出，条理清晰，分析透彻，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指导性和针对性。胡佳孚指出，中华文明兼具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更续传承了大一统传统、家国一体理念、和合共生思想、天下为公情怀，涵养凝聚起厚重坚实的民族凝聚力和政治向心力，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深厚历史本源、坚实文化底气。泉州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准确把握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要求，以更高

站位，更识举措，更强担当，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努力把延边打造成为各族群众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标杆。胡家福强调，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夯实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思想根基。要抓实理论宣传阐释，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干部教育培训、学校思政课堂、基层理论宣讲，讲清楚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价值要求的内在统一性，引导各族群众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价值追求，是超越地域、民族、身份的共同道德规范，不断增强价值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要弘扬社会主流价值，深挖延边尊老爱幼、崇文重教、友善重礼的历史文化底蕴，大力选树道德模范、延边好人、新时代好少年等典型，广泛宣传革命英烈、时代楷模等感人事迹，通过凡人微光系列短视频展示平凡生活中的温暖瞬间，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形有感、可学可见。要培育时代文明新风，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基层治理、文明创建、乡风涵养、制度规范之中，紧盯社会风气、网络生态、公共道德等重点领域，有效防范突破价值底线、违背公序良俗等问题，持续涵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向上向善、和谐包容的社会氛围与社会心态。胡家福强调，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底蕴。要扎实做好文化传承，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加强对非遗项目、传统村落、遗址遗迹的整体性保护，留存好、阐释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实证，让这些承载着各民族情感与记忆的文化遗存与历史印记不被遗忘、不被曲解，使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日积月累的守护中愈发厚重、愈发坚实。要着力抓好文化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尚潮流、文旅产业、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综合运用 VR、AR、智能交互等现代科技手段，打造沉浸式、互动式的文化体验空间，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陈列在场馆里的文物、流传在口耳间的故事动起来、活起来，让各族群众在触摸历史脉搏、感悟文化魅力的过程中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要深入推进文化互鉴，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独特性，常态化搭建各民族文化展示、交流、共享平台，推动各民族特色艺术形式、传统习俗、美学符号有机融入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体系建设，让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过程成为增进文化认同、厚植家国情怀的过程。胡家福强调，要深入挖掘延边厚重的历史文化，彰显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边疆特质。要加强渤海国历史研究阐释，切实发挥延边文物保护中心、延边大学高沟丽渤海研究中心等阵地作用，深入挖掘蕴藏其中的五个共同、四个与共历史资源，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要传承红色基因，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史、东北抗联史、北方民族史的系统性研究，深度挖掘延边革命先烈的闪光点、重大事件的价值点、抗联精神的核心点，大力宣传延边各族群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光辉历史，让爱国主义的信念在各族群众心中牢牢扎根。

0: 要讲好延边民族团结故事，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等活动，用好一河八邑教育实践基地，讲清楚各民族共同开拓、共同捍卫边疆的历史事实，讲清楚党的民族政策在延边的成功实践，讲清楚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生动图景，引导泉州各族群众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丰富内涵，凝聚起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州领导蔡红星、周金星，其他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驻延、中直、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为以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城市面貌迎接中秋国庆双节，珲春市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聚焦市容环境、交通秩序、经营秩序、文明风尚等重点内容，开展节前城市环境集中整治提升行动，全方位擦亮边城文明底色。
2: 珲春市环卫部门加大主次干道、商圈景区、背街小巷清扫保洁和垃圾清运力度，常态化开展市容精细化管护。城管部门则规范栈道经营、店外摆放、车辆乱停乱放等不文明现象。各街道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队伍积极开展环境整治、文明宣传、文明劝导等志愿服务活动，引导市民自觉遵守文明公约，践行文明新风。如今的珲春城市环境干净整洁，公共秩序规范有序，文明氛围浓厚浓郁，全城以崭新亮丽的城市风貌喜迎双节的到来。
1: 9月21号，珲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玉华率调研组就全市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专项整治情况开展专题调研，精准掌握校园餐管理实情，压紧压实校园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在珲春市第一小学，调研组通过实地查看、现场询问、查阅台账等方式，详细了解学校校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食材采购储存、后厨操作管理、餐具消毒、食品留样及日常隐患排查等工作开展情况。调研组对珲春市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强调校园食品安全事关学生健康成长和千家万户切身利益，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各相关部门单位要始终绷紧食品安全弦，持续巩固专项整治成果，细化全链条监管举措，常态化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进一步规范校园膳食经费管理，做到规范透明、专款专用，不断优化学生菜品结构与营养搭配，提升校园餐安全品质和服务管理水平，全方位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切实守护广大学生饮食健康与切身利益。
3: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连日来由珲春市教育局主办、珲春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承办、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协办的科普认知沉浸式闭环研学活动举行。
2: 活动聚焦东北虎豹栖息地生态、本地动植物谱系、生态保护变迁等核心知识点，介绍了巡护监测、红外相机等保护手段，让学生建立系统的生态保护基础认知，树立保护生态人人有责意识，强化生态文明素养。
4: 把生态场馆变成自然课堂，引导学生认识生物多样性，树立敬畏自然、守护生灵的理念。我们打造沉浸式生态研学路线，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珲春模式，持续丰富吉林省研学品牌内涵，并不断优化研学课程。
2: 在掌心小森林生态微景观创作课上，结合珲春山林水库生态地貌，讲解了水域加山林微型生态系统结构与平衡原理，学生动手搭建微景观，模拟水库蓄水、植被固土、生态自循环系统。
5: 课程把生态知识融入实践，让孩子们直观理解山水田林生命共同体，在心底埋下尊重自然的种子。
2: 而在野生动物保护专题分享课堂上，以一线拍摄经历与真实影像资料为载体，讲述了东北虎监测保护的真实故事，展现野生动物生存现状与保护工作成效，让学生从亲历者视角理解生态保护的价值与意义。
6: 依托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的独有属地资源，我们把一线寻护的真实故事、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实景都融进了课堂里，让抽象的生态理念呢变得看得见、摸得着。
4: 我特别喜欢这种从玩中学、学中玩的研学形式，真切感受到科技守护生态的力量，既学到了生态知识，也懂得了要敬畏自然、守护生灵。
1: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9月21号至27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正常。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1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2摄氏度左右。21号至22号气温较低，23号气温短暂回升，24号开始气温下降。全市平均降水量为8毫米至15毫米，与常年同期相近。珲春市气象部门建议，近期早晨易出现雾，能见度降低，建议交管部门加强交通管理，车辆和行人注意安全。本周气象条件有利于开展农事活动，各乡镇应加强田间管理，适时开展秋收工作。本周气温高，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严禁野外用火，以防引发火灾。本周气温起伏较大，城乡群众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2: 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施行，国务院签署第844号国务院令正式公布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一场关乎全国数亿缴存职工钱袋子的公积金革命新规正式落定。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改不仅打破了公积金买房才能提的传统禁锢，更在提取频次、家庭互助及服务效能上做出了历史性突破。
7: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8: 张作霖又兴奋又激动，又紧张又担心。哎呀，这个心呢跟开了锅一样，本想好好的睡一觉，养足了精神，头脑清楚，好指挥这次战斗。但事与愿违，人呢就犯这毛病，兴奋的过度啊，他睡不着啊。也不光张作霖，换到谁身上也睡不着啊。这张作霖都失眠了，把杨雨婷打发下去之后，副官长张世飞进来了。大帅，您还有什么事没有？哎，世飞啊，你来的正好，你带的那块金表准不准？大帅，瞧你说的，这准极了，这是瑞士造最标准的表了，跟我那块金表对一对啊。另外你切记，9月17日零时打响，在零时以前头3分钟把我叫醒，比如我要睡过去的话，你可别忘了。我记住了。张志飞马上写下来了，怕万一有失啊。安排完了，张志飞走了，叫张作霖歇歇。张作霖歇不了，他先叫人把洗脚水打来，拿热水烫烫脚丫子，还烫得挺舒服。紧跟着坐在屋里吧嗒吧嗒抽烟，特别是头一天，张作霖就更兴奋了，两只眼睛挂满了血丝，他在屋里觉着憋得慌。信步出了大帅府了，卫兵马便在后头跟着。张作霖一回瞅，走，回去。我一个人肃静。卫队长示意手下的人别跟着，就看张作霖一个人呢，提上鞋，把衣服披好了，他出了帅府了。那么张作霖上哪儿溜达，谁也不敢问呢。张作霖出了帅府，到了后街，背着手，低着头，反反复复盘算这场战争，推敲着每一个细节。他知道榆关一战就是九门口一战是最硬的硬仗。 为了显示公正，他把他儿子张学良推到第一线上去了。他盼着如果九门口榆关一带要打胜了，吴佩孚就输了七成，冯玉祥一倒戈那妥了，就是十成，我稳进北京了。哎呀，时间快过吧，好难熬的十七日零时啊，怎么还不到点呢？在外头一直溜达到挺晚挺晚，他回到帅府了，结果他忘了帅府大门紧闭。把张作霖傻眼了，推了推门纹丝不动，张作霖在外头就喊开门，开门了。有个把门的老孙，这老孙在里边听见了，谁啊？我呀。你是哪位？妈了巴的，连我都没听出来，我是你们大帅。大帅也不行啊，跟您这么讲吧，原来大帅有规定，晚上关门上锁，任何人叫也不能给门打开。对不起，明儿见吧。妈了巴的，把我关到外头了，我是张作霖。张作霖也不行，张作霖下的规定他的本身就得遵守。哎，不行。把张作霖急得嗓子都哑了，怎么叫门也叫不开，可把张作霖给气的没办法，转到后门，一开始也碰着钉子，后来张作霖急了，里边把门开开了，一看真是大帅回来了，卫队长、副官、处长一大帮跟着。大帅您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你们歇着歇歇歇歇着，甭管我。张作霖回到自己的屋里头喝了几口水，心说真行哎，想起看门那老孙子挺认真。张志飞哟，把看门那老孙给我叫来。张志飞知道刚才发生的事情，真替这老孙子捏着一把汗。等到了前边，把门推开，老孙，大帅叫你呢。老孙一听都没脉了，我告诉他砸门的是大帅吗？可不是的，把你惹了祸了。大帅嗓子都吵吵哑了，尤其今天还有重大的事情等着他决定呢，你耽误了国家大事，哎呀，你呀真白活呀，连大帅的声音你都没听出来吗？这老孙这嘴咧的跟吃了苦瓜差不多少，一见张作霖双膝跪倒，磕头好像几千岁米，大帅饶命，大帅饶命啊，我不知道是您了，我要知道我就把门开开了。我老孙呐，你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叫你来没旁的意思，我看你这个人很实在，工作相当认真，方才你说的好，说的太对了，张作霖下的命令，张作霖规定的，他得带头遵守，他要不带头也不行，你就瞪眼不给开门。小子，妈巴的做的太对了，你有你这样实在人给我守大门，我走多远我也放心了。这老孙一听傻了，不知道张作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张世飞哟，老孙每月开多少钱？回大帅的话，老孙每月开4.8元。少，从打今天开始每月开50元大洋，给我记上。另外老孙呢，你这么实在的人，我不能亏待你，从今之后你是守大门的头，每月开营长的饷钱，受营长的待遇。哎，这老孙乐的蹦蹦蹦，又磕了一顿响头，没想到官运亨通，哎，因祸得福。那么说张作霖这人究竟怎么回事？哎，张作霖这人啊，你抓不准他脾气，这一辈子当中干这种事儿数不胜数，都富于传奇性。 你把他得罪了，你相反还增加工资，还能提高官职。也许你打溜须打错了，他一瞪眼就把你关起来，好好把脑袋瓜子给你剥了下来。有些人说张作霖喜怒无常，不无道理呀。张作霖在百忙之中还处理了这么一件事儿，老孙欢天喜地下去了，张作霖往圈椅上一坐，眯着眼睛在这等候时间，心说17日零时啊。他把金表放到桌上，那金表咔噔咔噔咔噔咔噔咔噔咔噔咔噔咔噔咔噔咔噔继续走着，张作霖的心随着秒针在激烈的跳动。正在这时，副官处的张志飞跑进来了，报告大帅，17日零时到。张作霖闻听豁然站起，一看可不是，他把腰板一挺，我命令全线开炮，一声令下如山倒。等张作霖说过这话之后，跟泄了气的皮球差不多，就堆在椅子里头了。这心啊，翻肠绞肚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跳动啊，就等着前线的信儿呢。一声令下之后，帅府马上就热闹起来了。前院五个无线电通讯班，两路电台，秘书、副官、参谋，里里外外这路忙坏，滴滴滴哒哒哒哒哒哒滴滴滴滴滴滴哒哒哒哒哒哒滴滴滴滴滴滴哒嘟嘟嘟嘟嘟嘟嘟哒哒嘟嘟嘟嘟哒报报报，左一个报告是右一个报告。张作霖把巨型大地图铺到桌子上，桌子上放着放大镜、红蓝铅笔、墨笔、钢笔。张作霖围着桌子来回直转，一会儿眼光落到榆关和九门口，一会儿又落到赤峰和朝阳，这心啊甭提什么滋味了。一小时之后，杨雨婷从外边进来，满头大汗呢。张作霖一看是他，参谋长怎么样，战斗进展的如何？回大帅，第三军和第一军接受命令之后全线开了炮，我军炮火异常猛烈，但吴佩孚的军队也不白给呀，死守九门口和榆关一线，而且凭借地势向我军展开了3次反扑，这我军死伤了不少，士气怎么样？尽管这样，大帅放心，我军虽然伤亡很大，但是士气高涨，有进无退。少帅和郭松龄将军都在前线亲自指挥呢。拍电报，通电嘉奖，鼓励他们，一定把九门口和榆关给我拿下来。是。杨雨婷转身又下去了。张作霖坐在椅子上，把眼闭上，把牙咬得咯咯山响啊！心说吴佩孚啊，你小子等着我的，我老张这一仗要不打胜了，我誓不罢休。安下张作霖这面，咱先不提，话分两头，再说吴佩孚。张作霖说对了，吴佩孚不白给，那是大将啊，各个统帅的资格。光打仗打了多少年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头脑清醒，善能用兵啊。在战争没打响之前，吴佩孚下了命令，把他的精兵都摆在山海关，同时派第一军军长 也就是直军里的最精锐的部队，手把九门口山。

0: 老张向咱们提出最最强烈抗议，限咱们24小时内给予答复，同时还要包赔损失。我看这可是舆论先行啊，老张要下家伙了。大总统放心，卑职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他不打我，我还想打他呢。子玉，你觉着真要打响了，咱们有取胜的把握吗？
1: 有，
0: 不但有而且有，您就把心放下吧。通过这次战争，我的大兵要直插奉天，把张作霖赶下台，把东三省收复。
1: 是啊，
0: 那感情好，但愿如此。就在这一天，曹锟下令在居仁堂大礼堂召开了高级会议，凡是直系的大将都参加了，像直隶督军曹睿、26师师长曹英、吴佩孚手下的几名大将一个不少。同时曹锟下令，咱们开会啊别光开，一边吃一边谈，举行了盛大的宴会。等人们到齐了之后，曹锟首先讲话，声音呢还有点颤抖。
2: 各位各位，大家都到齐了，本大总统有事向大家宣布，
0: 张作霖欺人太甚，我等不得不出兵开战。如果战斗打响，我这个陆海军大元帅精力有限，没法指挥了。我现在宣布把直军的指挥大权交给吴子玉了，当面授权。众人一片热烈的掌声。等拍过去之后，曹锟就说，我老了，我头脑迟钝了，将来就得让贤呐，接替我的人选那只有吴子玉了。子玉，你现在就是兵马大元帅，便宜行事，全权指挥，多谢大总统的信任。曹锟先给吴佩孚敬了3杯酒，而后拉着吴佩孚的手高高举起，绕场一周，每到一处，众人全都站个笔管调直，等候训话。再看此时此刻的吴佩孚，满面春风，那个得意的心情没法形容了。宴会结束之后，曹锟有点累了，把大权都给了吴佩孚了，曹锟宣布到后边歇着。吴佩孚马上下令，所有带兵的将军、旅长以上者赶奔四照堂，听候命令。这中南海四照堂啊，灯火辉煌啊，外边是戒备森严，那汽车一辆挨着一辆的。吴佩孚进了四照堂，往统帅的宝座上一坐，两边高级将领站了两大溜，吴佩孚一摆手，请坐，哗，全坐下了。吴佩孚当众宣布，现在我的军队更名为讨逆军，本人受大总统的委托，是讨逆军大元帅，希望各位将军奋勇直前，一鼓作气，直捣奉天。啪啪啪啪啪啪，他把命令做了传达。命令到谁头上，谁站起来呀、啊？站个笔管调职，接受命令，全都安排完了。吴佩孚喘了口气，往椅子上一靠。
2: 各位，要真像我说的那样，把老张赶下台，对张学良，你们说的怎么处置？

0: 谁敢轻易发言呢？人们那嘴咧咧，瞅着吴佩孚，谁也没敢说。吴佩孚说：“各位啊，我设想，真要把张作霖撵下台，张学良我还不能亏待。我听说这小伙子很有才干，我要说算的话，就送他出国留学。大家认为怎么样？”大伙不明白这什么意思，有的点点头啊，是是，大帅英明，大帅英明。可笑张小个子不自量力，想跟本帅决一雌雄，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嗯，朱公还记得吗？2年前的直奉大战，以我军胜利、奉军失败而告终，本帅闭上眼睛还能看得见。那阵张作霖残兵败将，何等狼狈！让我军给撵出山海关，本帅的意思要直捣奉天。后来张作霖和张学良请出一个英国的主教，叫保谷扬。哎呀，打着公使团的旗号向我求情，本帅高抬贵手，他饶了他一步。我要知道张小个子今儿个，我那阵谁劝也不听，早把奉天拿到手了。这小子恩将仇报，因此这次是非把他彻底消灭不可。大伙都听吴佩孚讲话，谁也不言语。等吴佩孚讲不得理儿了，可能有点累了，旁边曹睿说话：“大帅，据我所知，张作霖的第3军、第1军已经开赴九门口、榆关一带。来得好啊，来多少本帅消灭多少。”“是，大帅英明。不过据我们所知，张作霖手下的第3军就是张学良指挥的军队，那可是王牌军呐、啊，装备精良，都是日本的山炮、日本的野炮、日本的步枪、日本的子弹，从头至脚全是日本人给武装起来的。另外，张作霖掌握着300多架飞机，有战斗机和轰炸机，另外还有舰队。这次海陆空配合着全体出动，把家底儿都抖了出来了。请大帅可千万不能马匹。哈哈哈哈哈！曹将军所说极是，本帅早就掌握全部情况，张学良他能指挥着什么好军队？所谓的王牌军，也无非都是纨绔子弟的少爷兵，华而不实，不堪一击。方才曹将军说日本人给他装备的好啊，本帅正缺少枪支弹药、飞机、军舰，这回来多少我接收多少。曹睿一看这吴佩孚狂的，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兵法云，骄者必败。这曹睿就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但是下边的话不敢往下说了。这曹英呢，说话了：“大帅，张学良虽然是少帅，也可以说是个少爷凹子，但是他的助手郭松龄可不白给呀。”啊、哦、你说的是郭鬼子，对此人我太了解了。他要不来是他的便宜，他要到了前线，我管保叫的有来无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祝福中国年，人寿年丰吉祥康健，恭喜恭喜中国年，家和美满福岁年天，拜年拜年拜新年，彼此祝贺情满人间，喜气洋洋中国年，恭喜恭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表彰了郭松龄和他领导的第八珲春旅，宋号叫模范旅，号召奉军向八旅学习。张学良心花怒放啊，一块石头落了地，赶紧跑过来拉住郭松龄的手：“茂臣，我向你祝贺。”郭松龄也非常高兴，激动的眼泪好像没掉出来。杨雨婷在旁边牙根都冒酸水，两眼都喷火呀。本来他想给郭松龄下绊子，通过这次演习抓郭松龄一招之错，通过张作霖狠狠的教训教训郭松龄，结果适得其反，自己弄了个烧鸡大窝脖，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桌，在人前出丑。他的心哪，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味来了。可偷眼看看张作霖，张作霖对他还是真是一百个头的。要换旁人呢，那张作霖把眼珠子一瞪，严厉惩罚，但对杨雨婷格外施恩，只是用卫生眼珠瞪了他两眼。就这样，杨雨婷就吃不消啊。书说简短，比赛结束之后，全都返回营地，张作霖回了帅府，马上传下命令，全军抓紧时间演练。实质上，张作霖暗地之中正在积极扩军备战呢，调兵遣将。他把奉军编成了六个军，这是新编制。原来呢，以师为单位，现在扩大成军。第一军的军长江登选，副军长李景林，第二军军长张宗昌，第三军军长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第五军军长张景惠，第六军军长孙烈臣，阚朝喜。咱必须交代明白，这六个军其中装备最精良的，最有战斗力的，也就是说奉军里边拔尖的，就是第三军，也就是张学良和郭松龄领导这几万人马。那怎么说，当爹的也得像着儿子。另外呢，张学良那也真是一员虎将啊。那么一般人以为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儿子，本身就是少帅，他爹当然要破格提拔他了。其实他没什么能耐，您呢看得太片面了。打开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张学良的历史，您仔细读一读，张学良可不是少爷高子啊。那从小受过严格的家教，有高深的军事造诣啊。张学良跟郭松龄没短了在前线参加战斗，曾经到吉林剿过匪，爬冰卧雪，枪林弹雨，经过了多少次，为奉军也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才有今天的地位。当然了，要说张学良一点都没沾他爹的光也不现实，两者都有了吧。第三军成立之后，张作霖特为把他儿张学良叫到帅府面授机宜，告诉张学良一定把第三军训练好，这第三军就是咱们奉军的灵魂，将来呀，专打硬仗啊！一旦我跟吴佩孚、曹锟交了手，我要把第三军摆到最艰苦、最硬的战场上。你小子心里可有数？张学良一笑：“爹，您的用心，儿全都知道，我绝不给爹爹打脸。”张学良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回去告诉郭松龄。茂臣呐、啊，我爹找我怎么谈的，对咱们两个人寄予厚望，千万不要叫他老人家失望啊，要抓紧练兵。少帅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了。你看咱不止一次说过，郭松龄和张学良什么关系，亲密无间。张学良曾在人群面前就说过不是一次，说我就是郭茂臣，郭茂臣就是我张学良，他全权代表我，他说的每一句话也就是我说的话。您说还有什么可说的？为什么那些老将都恨张学良，也恨郭松龄，没事指着郭松龄的后背就说：“

0: 控制了北京政府。哎呀，那吴佩孚啊，美的出了鼻涕泡了，那是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啊。本来吴佩孚就骄傲，这回加了个更字儿。他跟曹锟一商量，为了装出假民主的样子，收买全国的民心，他们在报纸上连续发表文章和评论，什么要恢复民主、恢复法治啊，等等等等等，来装饰门面。他们是这么说的呢，也这么做的。头一个，排除被罢免的总统黎元洪，把老黎给请出山来了，逼迫徐世昌下台。吴佩孚啊，找徐世昌还谈过一次话，说老人家你年纪高迈了，每一天呢耗费巨大精力，得不偿失，我看呐，及早回家吧啊，给您一定的养老金，您看哪儿好您就上哪儿一待，有困难尽管提，您呢就把这位置给倒出来就行。咱不止一次说过，徐世昌这总统有职无权的，空中楼阁连点根儿都没有，就得凭人家的。一看吴佩孚来找他谈话，和风细雨，他就明白这叫先礼后兵，我要不识抬举，要不顺着吴佩孚，下一步我就够呛啊。还得说徐世昌姜是老的辣呀，二话没废，笑呵呵冲着吴佩孚一抱拳，大帅，哈哈哈哈，说的太对了，你就不找老朽谈，我还想找你谈呢。老了，人老了不值钱呢，我早想让贤，明天我就走。你看这多利索。徐世昌离开了总统的宝座，出了北京了，那么总统现在没人做，所以呢才把这黎元洪给端出来。为什么端老黎呢？这是曹锟和吴佩孚耍的手腕，假民主嘛。说因为黎元洪想当初是经过民意测验，经过大家投票选出来的合法总统，因为某种原因被挤下台了，那么现在我们恢复法治，建立民主，所以呢才把老黎请出来。这黎元洪啊，被挤下台5年多了，在家里坐冷板凳，黎元洪天天在家写日记，据说那日记呀，写了多少本子。他对人这一生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做了总结呀。老黎心说，我当过副总统，又当过大总统，我在台上的时候何等红火呀，车马迎门呢，拜会我的排大队，24小时都不带空白的，甚至请我写个字就价值万金。可是现在呢，自从下台之后门庭冷落，你想找个串门的都没有，难呐。看来人这一生一世，一是有权，一是有钱，这两者缺一不可呀。哎，这好，在家一待看孙子不？正在他失意的时候，好消息传来，飞猪拱门，天上掉馅饼，有人撒脚如飞来给他报喜，说吴佩孚和曹锟有意请你出山做大总统。真的，真的，千真万确，从北京透露出来的消息，老徐已经下台了，非您莫属。
1: 哎呀，天哪，老天爷真睁了眼了，
0: 把黎元洪激动的两宿没睡觉。

自己还给自己算了几卦，这叫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长盹睡多呀。把老头子激动的胡子撅起多高了，恐怕这消息不可靠，一旦不是那么回事，希望落空，他这条老命就去保不住，是受了强刺激了。没出几天，吴佩孚、曹锟的特别代表带着礼物和聘书来请黎元洪。黎元洪一看这是真的，还装开相了，把大脑袋直晃，不，老朽德才不备，我也没有那种工作能力，还是请贤者吧，我不行啊。哎，装这大板蒜，那他越这样，那边越请，好话说了一大堆，最后他一看这弓啊，别拉得太满，一下把弓弦拉折了，就完了。弄了个鸡飞蛋打，这叫适可而止，这才答应出山。消息一出，报纸上通栏标题全登载这一消息。嘿呦，再看黎元洪他们家这串门的，成宿隔夜排着大队。黎元洪把窗户开开，往楼下一看，怎么样，又都来了啊？真应了古人说那句话，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话是一点一点都不错呀。明知道上他们家来的都是溜须儿，哎，那还得欢迎。本来这个世界就是五花八门的世界，哎，就台上是戏，台下是戏，人这一生都在演戏，没什么可奇怪的。闲言少叙，没过几天，头前卫队开道，后边是汽车，把这位老黎菩萨接进北京城，住进中南海居仁堂，又坐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老黎呀，等穿上大总统的服装，往正座上一坐呀，眼泪淌下来了，受感动，真没想到临死之前还有这么一水。哎呀，人这一生可太有意思了，跟变戏法和魔术差不多少。那么黎元洪做了大总统了，曹锟、吴佩孚这头一招实现了，紧跟着又恢复了众议院、参议院和国会。一个民主嘛，没有两院，没有国会，不能代表民意。又把当初失去职位的议长吴景莲给请出来了。吴景莲的心情不次于黎元洪啊。老头在天津得到消息之后，乐得奔奔直蹦。哎呦呦呦呦呦，没想到还有今天。马上应召走马上任，主持两院的工作。这北京啊，又热闹起来了。那么曹锟住在北京，吴佩孚经常住在洛阳，洛阳是吴佩孚的老根据地啊。当然他们经常往来，曹锟也是个牌本，实权操到吴佩孚手里头，人家有枪杆子吗？到了1923年的时候，就说这曹锟犯了官瘾了。曹锟没事一琢磨，我怎么的了？我进去给别人抬轿的那主啊，今儿捧这个上台，明儿个让那个上台，我就不行上台呀、啊。你说论哪方面吧？论资历，论能耐，论贡献，我远远超过黎元洪、徐世昌。我统兵多年，弟子徒孙遍布天下，我手里还有兵权，我怎么就得在别人眼皮底下干事儿？去那小胆儿不行，想法让黎元洪给我让让地方，我也当大

统，尝一尝大总统是个什么滋味。他先找吴佩孚透露一下这意思。吴佩孚一乐，老栓啊，嘿，您干什么那么着急呀？那个大总统不就是个牌子吗？现在论您的一切一切超过大总统啊，干嘛非争那个呢？曹锟说，那毕竟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人家那叫大总统，你看人家穿着陆海军服装，那是大元帅，往中南海一住，多神气！不管有没有实权，人家份儿在那儿呢。不管怎么说，我属于人家的下级，我实在不甘心呐。子越，想办法，你得成全我呀！哪怕我坐一天，死也就甘心了。吴佩孚说：“好吧，既然老帅有这意思，那我就满足您的要求，这多好！”就在1923年的当年，曹锟开始活动上了，心想怎么把这老李给布了下去呢？名正言顺把人家请出来的，还没做一年就给布了下去，这舆论也说不过去，这怎么办呢？哎，有招了。首先曹锟买通了议长吴景莲，吴景莲掌管国会呀，他把自个儿的意思说了，只要叫老黎下台，国会选我做大总统，我绝不能亏待了你呀。如果敬酒不吃吃罚酒，我曹锟也不是好惹的，你自己掂量着办。啪，10万元钞票摔在那儿了。吴景莲一看，啊，是这么回事，曹锟要做大总统，那我乐得河水不洗船呢。曹锟是实力派，满口应承，好吧，把这钱也揣起来了，上下给活动。怎么活动呢？买通那些议员。其实这些国会议员呢，都是牌子，哪个能真正代表民意？民意又卖多少钱一斤呢？他们自己光贪图享受，有这么个好名，往北京一住，吃喝玩乐多美，领的工薪还高。吴景莲分别的找他们一谈话，有些人还真动心了，公开的就摊牌，问吴议长，那么我们要拥护曹将军上台，给我们什么报酬呢？明码实价，咱们来真格的。吴景莲说：“放心，绝不能亏待你们。”那不行，不能亏待，这怎么解释呢？我们就听真格的，给多少钱吧。吴景莲三回头又找曹锟，曹锟经过仔细算计之后说：“这样吧，要叫老黎下了台，选我登台，1张选票，我给5000元现大洋。1张选票，我就给5000元，2张给10000，怎么样？”行行行，我看还行，出手大方。吴景莲找这些议员，这一透露消息，议员一听，行，5000元呢，飞来疯，就那张选票，那算什么？何必那么发傻呢？谁怕钱扎手？全同意了。咱这么说，经过上下打点，众参两院绝大数的人都被收买了，5000元一张选票。哎，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曹锟挑了个好日子，坐上汽车来到总统府面见黎元洪。黎元洪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迎接曹锟，分宾主落座之后，没谈过几句话去，曹锟压低声音：“老兄啊，对不起。哎呀，你待了5年，怪闷的。这回呢，做做总统，开开心，不错吧？啊，挺好。既然那样，咱们得轮流坐庄啊。你过完瘾了，该我过了。我希望老兄能把这位置给我让出来，不知道老兄意下如何？”黎元洪大吃一惊，
问曹锟，你这是开玩笑，这是真的。曹锟把两万钱一沉，这哪有假的，这能开玩笑吗？那位说他俩那词儿是这么说的，哎，我呢是介绍这个意思，他们都是念大书的人，能说这种话吗？但意思是这样的，原词儿不一定这样。后来这黎元洪啊翻脸了，黎元洪跟曹锟说，我没这么干的，我不来你们非叫我来，我来做了还不到一年又叫我让位，根据宪法规定任期是4年，我没到日子呢，怎么就让我让位啊？不行不行不行，门都没有，不到日子我绝不让位。后来曹锟急了，啪呀把桌子一拍，眼珠子瞪刘元，我黎元洪，你还别觉着你怎么的，你这个总统空架子，我叫你做你就做，我不叫你做你就得给我滚，如果你如此不识抬举，你要自食其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这话相当精辟，说的太有道理了。这黎元洪啊，就不识抬举，也不识时务。你不想想，你这个总统怎么做的？曹锟跟你商议，你要顺情顺理，一答应了，里面三心；如果不答应，得产生什么后果？但这人就糊涂，抱住总统这橛子，说什么也不撒手。曹锟怎么跟他通融，他也不给面子。最后曹锟一甩袖子，好吧，咱走着瞧吧。下去之后，曹锟开始动作，那还用问吗？那手段太多了。首先开动机器，让这些国会议员弹劾黎元洪。这一弹劾黎元洪，大伙给他找毛病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人嘴两扇皮，是反正都是理呀、怎么说都行。你看捧黎元洪的时候一套词儿，现在要贬黎元洪又一套词儿，你听着还有理有据。大伙儿这一凑材料，给黎元洪总结了一

0: 104瓢，妈这黎元洪都够枪毙的自个儿了都。哎，这是舆论方面。另外曹锟还动员军警闹事，没事就包围了黎元洪的住宅，烫烫就放几枪，写恐吓信，动不动用信里头装一粒子弹，像那个老黎你就下台得了呗。啊不，他还拧上了。老黎冷笑了几声，这种手段甭跟我使，水贼过河别使狗刨，当年我都使的不爱使了，我跟袁世凯学的，恫吓我呀，我就不理这位，我看你们敢把我怎么样。后来曹锟一看这老家伙真能行，哎，死不放手，好嘞，再使一招。这招可够损的，给黎元洪的办公室和他的住处停水停电，甚至停止饮食，把厨师都给关起来了。这下黎元洪受不了了，天天这总统府点蜡，连口水喝都没有，尤其是不给他饭吃。没有三天的功夫，黎菩萨出教了。黎元洪一看，我要再待下去非把我饿死不可呀！好你个曹锟，可够损的。没有办法，含着眼泪答应退位，你说多没意思。要不怎么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要看出是那么回事及早让步。这黎元洪这书都白念了，得了这么个结果。他这一走了，吴景莲抄总国会开始投票选新总统。咱们上文书说了，不白投票，一张选票价值5000块现代洋啊。谁要投票事先登记，到时候好领钱呢。因此这些国会议员纷纷投票，结果清一色选曹锟做大总统。哎呦，把曹锟乐的，这才粉墨登场，住进中南海。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贿选总统的丑剧。他登上大总统宝座之后有什么作为没有？没有，只能给老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军阀混战呢。你别看这些人口唱民意，提倡民主共和，那都是假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哪个不为他们自己呀？你别看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到了时候是一肚子男盗女唱。吴佩孚一看老帅心满意足了，吴佩孚心说，那你就老老实实做你的总统吧，我呀按我的计划办事儿。这吴佩孚也不甘居人下呀，现在他也没拿曹锟当回事儿，心说我先把你稳住，过两天就像你挤兑黎元洪似的，我让你下台，由我来继承。你看铁拐李八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呀。但这吴佩孚啊也是个浑人，也许是阶级本性决定的，就在1923年2月7日，他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制造了惨案，杀了罢工的领导人林湘谦和大律师石阳，举国公愤，一致声讨。哎呀，吴佩孚被这个事弄得挺被动，为了扭转事件怎么办呢？他又发动了江浙战争，出兵占了浙江，把浙江的督军卢永祥给撵跑了。卢永祥一溜烟跑到奉天投靠了张作霖。为了进一步扭转事件，吴佩孚积极扩军备战，要用武力吞并全国，特别把矛头对准张作霖，天天开军事会议，剑拔弩张，甚嚣尘上。 吴佩孚把大批精兵全都集中到山海关，现在战争是一触即发，偏港该这出事，京凤铁路有一趟奉天的列车被吴佩孚手下的部队给扣留了。这一扣留，张作霖可找着借口喽。张作霖心说，吴佩孚，我正想揍你呢，你先伸了家伙了，这回好，我出师有名。张作霖就根据列车被扣的事件向曹锟提出最最强烈抗议，县令大总统曹锟在24小时内予以答复，让吴佩孚要赔礼道歉，包赔一切损失，如果24小时内做不到，后果自负。张作霖也大做文章，报纸上全发表他的谈话了，这一事件也轰动全国。其实大兵未动，舆论先行，先知道舆论。紧跟着张作霖在帅府召开紧急会议，通宵达旦，再看帅府内外戒备森严，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封锁了一切消息。张作霖亲自主持会议，奉天东三省文武大员全都到齐了。张作霖首先向大家通报了最近的形势，最后说出自己的意思来，要抓住这个为借口开始进兵，报2年前之仇。大家举手一致通过，张作霖满意的点点头，妈了个巴子的，我卧薪尝胆2年有余，可盼到了有今天了。曹锟呐，特别是吴佩孚、吴子玉，这回该着我老张收拾你了，我亲眼要看看你打了败仗是什么狼狈相，最好把你抓个活的，变成我的阶下囚，我狠狠地骂你几顿，我才出气呢。最后他问参谋长杨雨婷，雨婷，你说什么时候打响合适？杨雨婷大吃一惊啊，这话可不敢轻易说呀，他最了解张作霖的脾气了。张作霖这人有时候一高兴啊，又揽功又推过，好事都是他的，坏事都是旁人的。尤其这次直奉战2次交火，这说着玩的嘛，双方都几十万大兵，海陆空投入战斗啊。我要说初一打响，那初一打败了呢，张作霖该怪我了。这我不能轻易表态，要不怎么杨雨婷人称叫小诸葛呢？但是张作霖问的面前又不好不说，稍微一愣，他乐了，大帅，我看听听大家的意见吧，啊，让大家表表态吧。那也行，说话，哪天打最吉利？什么时辰打响最合适？你们都发表发表意见。结果张作霖连问数声，众人毫无反应，谁心里都有一本账啊，谁也不敢轻易表态，哪个敢决定这时间？张作霖一皱眉，怎么了都？双打的茄子怎么都蔫了？我雨婷，还是你说吧。大帅啊，我看最好求求天，咱们抽一签如何呀？抽签，这主意不错，签筒子拿来。你看那阵儿那人特迷信，这阵儿秋天问卜要讨一个签，秘书长赶紧把这一切都准备好了。这个签筒子是蜂窝铜的，擦的倍儿亮，底是个黑漆的漆盘，签筒子里有12支签，这签都是象牙的，上头有时辰。 那么张作霖每一次决定大事的时候都要讨钱，今天也不例外。再看张作霖金盆净手，漱了口，点了香，给菩萨跟天磕完了头，恭恭敬敬的闭着眼睛摸了支签，这签拿出来交给杨雨婷，叫杨雨婷念，上的标的是什么时辰。杨雨婷多会来事，一点责任都不担呐。他把这签接过来，高高举过头顶，然后递给身边的张学良，心说这事儿叫张学良念，将来老帅找毛病找你儿子的，找不着我。少帅，你看看吧，张学良没有那些花花肠子，接过象牙的签，高高的举起，高声朗诵：9月17日0时，咵，6个军的正副军长全都站起来，表示待命。张作霖点了点头，背着手来回溜了几圈，最后把脚一跺。听着，我命令，1924年9月17日0时开炮。你看人都说话，像张作霖这样人一言九鼎，说话就是命令，谁敢不听？这些人哗全都站起来，是，遵命。张作霖马上宣布，从现在开始，我的奉军改为镇威军，我就是镇威军的总指挥总司令，京津前线总指挥张学良。张学良一听，赶紧啪站起身来，脚后跟一碰，站得笔挺，遵令，前线总指挥江登玄呀。江登玄咔也站起来了，末将卑职领命。你们都给我听着，这次战斗非同寻常，只许胜不许败，哪一路要给我打了败仗就不用再回来见我，你们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张作霖背着手，看看这个的表情，看看那个的表情，大伙站的是笔管调直，屏息凝神，大气儿都不敢出。张作霖来到郭松龄面前，郭松龄是大个儿，现在佩戴的是中将军衔，全身的戎装，张作霖比他矮着一头还多呢。扬起脸的看看，茂臣，你的第三军准备的如何？回大帅的话，全准备好了。好，我把你和小六子摆到榆关，攻打九门口。是，明白。你们的担子可不轻啊，是一场硬仗。方才我说了，只许打胜，不许打败。你有胜利的把握吗？郭松龄把腰板一挺，回大帅的话，有。行，干脆呀，茂臣，你和小六的担子可不轻啊，哈哈哈哈哈哈，我就等着听你的喜讯喽。张作霖把手扬起来，啪啪啪拍了拍郭松龄的肩膀。你看张学良就在旁边站着，他没跟他儿子说什么，他知道第三军的军长虽然是张学良，但实权都在郭松龄手里头，他也知道儿子的能耐没有郭松龄大，这也是有意的鼓舞士气，给郭松龄戴高帽。那郭松龄怎么不明白？明知戴高帽，心里头也是美滋滋的。然后张作霖一扭身，又来到江登玄近前。 我说老弟，你的担子可也不轻啊！我命令是，江登玄啪站直了，等候命令。你是第一军的军长，也是我们镇威军的主力。你和第三军配合，成立联军司令部，你为前线总指挥，一定要把这场仗打胜，拿下九门口跟榆关。你明白吗？
1: 明白。
0: 怎么样，老弟？有打胜仗的把握吗？
1: 有。
0: 好，哈哈哈！拿酒来。酒给端上来了，张作霖每人给敬了一杯呀。最后到了杨雨婷近前，林哥，你仍然是我的参谋长。各位听着，我把指挥大权交给林格了。杨雨婷是总指挥，各路军队都得听他调遣。杨雨婷啊，表现得挺谦虚。大帅，您这怎么说话呢？您是英明果决，我们一切一切都在您的领导下，我无非是跑跑腿学学舌而已，我怎敢担任这总指挥呀？哎，自家人就不必客气了，把酒喝干了。
1: 是，
0: 谢大帅。杨雨婷一扬脖，把酒喝下去了。张作霖又做了仔细的部署之后，告诉大家，马上分头行动。各军的军长带兵官歇了呼噜离开帅府，上了汽车，滴滴滴滴。对对对，指挥官都分别赶赴前线去执行自己的任务。咱必须交代清楚，几十万军队要经过这个会议之后再调动，那能来得及吗？张作霖早都准备好了，各路军队早都进入阵地，就等着下命令呢，无非这些指挥官最后领命之后到前线去，就等这个。单说张作霖兴冲冲回到帅府，副官长张世飞在后头跟着。世飞
1: 哟，
0: 你也甭闲着，这几天你得精神点。
1: 我明白。
0: 秘书处、后勤处、军需处、通讯处人都到齐了，
1: 全到齐了。
0: 在帅府的前院给我准备一个班子，前方的电报我要随时看到。另外情报处成立没？
1: 报告大队都成立了，
0: 要随时掌握情报，我要掌握全国的动态，特别是最新的消息。
1: 明白。
0: 张作霖交代完了回自己的屋了。张作霖就这时候好，你看他那么多老婆到现在一个也不让沾边，他自己住在一间屋里的，这屋里的放着宽大的办公桌，一把大圈椅，公事一摞子挨着一摞子的，外边是卫队重重，屋里的24小时不闭灯啊。张作霖背着手来回之转，他这屋除了杨雨婷可以进，旁人都得必须经过请示，不经允许不敢进来见大帅。张作霖回到屋里，既兴奋又担心，妈了个巴子的，吴佩孚这小子现在干什么呢？甭问，也正在调兵遣将。嘿嘿，吴子玉，这回咱俩来个硬碰硬，看看鹿死谁手。
1: 哎呀，
0: 张作霖突然又想到至关重要的冯玉祥。我让小六子到热河见过他一面呢，事先交给他军费300万。冯玉祥满口应承，答应倒戈，一旦战争打响，他的第三路军就拆吴佩孚的后台。事隔多日，冯玉祥能不能变卦呀？ 再花了我的钱。

不给我使唤，那可就要了我的命了。估摸着不能，但又一想，冯玉祥人称叫倒戈将军，朝秦暮楚，变化无常，谁知道此时此刻他心里怎么想的。一旦他拿我当傻小子使唤，可要了我的好看了。正这时候，杨雨婷从外边进来了。大帅，一切都安排好了。哎，林哥，你坐下。你说冯玉祥能不能变卦？杨雨婷是参谋长啊，是张作霖的影子，张作霖的所作所为都是经他同意的，没有背着他的话，所以杨雨婷什么都清楚。听完之后，他往前探探身子，大帅，我估摸着不会有变化，请大帅放心吧。嗯，但愿如此。哎，林哥呀，你也抓紧机会休息休息啊，把前方的战报随时报告我。大帅放心，我就等着零点呢，零点到了时候一打响，我这心呢甭提多痛快了。方才我特为大帅还讨了个签，那签上写的是大吉大利，旗开得胜。大帅您就等好吧，哈哈哈哈，借你吉言，是但愿如此。

张作霖又兴奋又激动，又紧张又担心。哎呀，这个心呢跟开了锅一样。本想好好的睡一觉，养足了精神，头脑清楚，好指挥这次战斗。但事与愿违，人呢就犯这毛病，兴奋的过度啊，他睡不着啊。也不光张作霖，换到谁身上也睡不着啊。这张作霖都失眠了，把杨雨婷打发下去之后，副官长张世飞进来了。大帅，您还有什么事没有？哎，世飞啊，你来的正好，你带的那块金表准不准？嘿，大帅，瞧你说的，这准极了，这是瑞士造最标准的表了，跟我那块金表对一对啊。另外你切记，9月17日零时打响，在零时以前头3分钟把我叫醒，比如我要睡过去的话，你可别忘了，我记住了。张世飞马上写下来了，怕万一有失啊。安排完了，张世飞走了，叫张作霖歇歇。张作霖歇不了啊，他先叫人把洗脚水打来，拿热水烫烫脚丫子，还烫得挺舒服。紧跟着坐在屋里吧嗒吧嗒抽烟，特别是头一天，张作霖就更兴奋了，两只眼睛挂满了血丝，他在屋里觉着憋得慌。信步出了大帅府了，卫兵马便在后头跟着。张作霖一挥手，走，回去，我一个人肃静。卫队长示意手下的人别跟着，就看张作霖一个人呢，提上鞋，把衣服披好了，他出了帅府了。那么张作霖上哪儿溜达，谁也不敢问。张作霖出了帅府，到了后街，背着手，低着头，反反复复盘算这场战争，推敲着每一个细节。他知道榆关一战，就是九门口一战，是最硬的硬仗。为了显示公正，他把他儿子张学良推到第一线上去了。他盼着如果九门口榆关一带要打胜了，吴佩孚就输了70%，冯玉祥一倒戈，那妥了，就是10%，我稳进北京了。哎呀，时间快过吧，好难熬的17日零时啊，怎么还不到点？在外头一直溜达到挺晚，他回到帅府了。结果他忘了，帅府大门紧闭。把张作霖傻眼了。推了推门，纹丝儿不动。张作霖在外头就喊：“开门，开门了！”有个把门的老孙，这老孙在里边听见了：“谁啊？”“我呀。”“你是哪位？”“妈了巴的，连我都没听出来。”“我是你们大帅。”“大帅也不行啊，跟您这么讲吧，原来大帅有规定，晚上关门上锁，任何人叫也不能给门打开。对不起，明儿见吧。”“妈了巴子，把我关到外头了。我是张作霖。”“张作霖也不行，张作霖下的规定他的本身就得遵守。”“哎，不行。”把张作霖急得嗓子都哑了，怎么叫门也叫不开，可把张作霖给气的没办法，转到后门，一开始也碰着钉子，后来张作霖急了，里边把门开开了，一看真是大帅回来了，卫队长、副官、处长一大帮跟着。“大帅，你回来了啊！”“回来了，你们歇着，歇着，甭管我。”张作霖回到自己的屋里头，喝了几口水，心说真行哎，想起看门那老孙子挺认真。“张志飞哟。”把看门那老孙给我叫来。张世飞知道刚才发生的事情，真替这老孙呢捏着一把汗。

0: 等到了前边，把门推开，老孙，大帅叫你呢。
1: 老孙一听都没脉了，我刚才砸门的是大帅吗？可不是的，把你惹了祸了。大帅嗓子都插上哑了，尤其今天还有重大的事情等着他决定呢，你耽误了国家大事，哎呀，你呀，真白活呀！连大帅的声音你都没听出来吗？这老孙这嘴咧的跟吃了苦瓜差不多少，一见张作霖双膝跪倒，磕头好像几千岁米。大帅饶命，大帅饶命啊！我不知道是您了，我要知道我就把门开开了。哈哈哈我老孙呐、啊，你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叫你来没旁的意思，我看你这个人很实在，工作相当认真，方才你说的好，说的太对了，张作霖下的命令，张作霖规定的，他得带头遵守，他要不带头也不行，你就瞪眼不给开门。小子，妈巴的做的太对了，你有你这样实在人给我守大门，我走多远我也放心了。这老孙一听傻了，不知道张作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张世飞哟，老孙每月开多少钱？回大帅的话，老孙每月开4.8块少。从打今天开始，每月开50块大洋，给我记上。另外，老孙呢，你这么实在的人，我不能亏待你。从今之后，你是守大门的头，每月开营长的饷钱，受营长的待遇。哎，这老孙乐的蹦蹦蹦，又磕了一顿响头。没想到官运亨通，哎，因祸得福。那么说，张作霖这人究竟怎么回事？哎，张作霖这人啊，你抓不准他脾气。这一辈子当中干这种事儿，数不胜数，都富于传奇性。哎，你把他得罪了，你相反还增加工资，还能提高官职。也许你打溜须打错了，他一瞪眼就把你关起来，好好把脑袋瓜子给你剥了下来。有些人说张作霖喜怒无常，不无道理呀。张作霖在百忙之中还处理了这么一件事儿，老孙欢天喜地下去了，张作霖往圈椅上一坐，眯着眼睛在这等候时间，心说17日零时啊。他把金表放到桌上，那金表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继续走着。张作霖的心随着秒针在激烈的跳动。正在这时，副官处的张世飞跑进来了，报告大帅，17日零时到。张作霖闻听豁然站起，一看可不是，他把腰板一挺，我命令全线开炮，一声令下如山倒。等张作霖说过这话之后，跟泄了气的皮球差不多，噗，就堆在椅子里头了。这心啊，翻肠绞肚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跳动啊，就等着前线的信儿呢。一声令下之后，帅府马上就热闹起来了。前院5个无线电通讯班，2部电台，秘书、副官、参谋，里里外外这路忙坏，滴滴滴哒哒哒哒哒哒，滴滴滴滴滴滴哒哒哒哒哒哒，滴滴滴滴滴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报报报，左一个报告是右一个报告。张作霖把巨型大地图铺到桌子上，桌子上放着放大镜， 红蓝铅笔、墨笔、钢笔。张作霖围着桌子来回直转，一会儿眼光落到榆关和九门口，一会儿又落到赤峰和朝阳，这心呐、啊，甭提什么滋味了。一小时之后，杨雨婷从外边进来，满头大汗呐、啊。张作霖一看是他，参谋长，怎么样？战斗进展的如何？回大帅，第三军和第一军接受命令之后全线开了炮，我军炮火异常猛烈，但吴佩孚的军队也不白给呀，死守九门口和榆关一线，而且凭借地势向我军展开了三次反扑，这我军死伤了不少，士气怎么样？尽管这样，大帅放心，我军虽然伤亡很大，但是士气高涨，有进无退。少帅和郭松龄将军都在前线亲自指挥呢。拍电报，通电嘉奖，鼓励他们，一定把九门口和榆关给我拿下来。是。杨雨婷转身就下去了。张作霖坐在椅子上，把眼闭上，把牙咬得咯咯山响啊！心说：“吴佩孚啊，你小子挡着我的，我老张这一仗要不打胜了，我誓不罢休。”安下张作霖这面，咱先不提，话分两头，再说吴佩孚。张作霖说对了，吴佩孚不白给，那是大将啊，各个统帅的资格，光打仗打了多少年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头脑清醒，善能用兵啊。在战争没打响之前，吴佩孚下了命令，把他的精兵都摆在山海关，同时派第一军军长，也就是直军里的最精锐的部队手把九门口山海关。他知道张作霖想进关非在这儿过不可，别的地方绕道可也行，那舍近求远呐、啊、那得哪会儿能进北京。当然了，吴佩孚在那几个方面也摆下了重兵，甚至摆下了口袋，等张作霖的奉军往里头钻，他好一举歼灭。在战斗打响的头一天，他到北京见曹锟，向曹锟汇报了当时的情况。曹锟说：“子玉啊，你来的正好啊，我接着老张一份电报，老张向咱们提出最最强烈抗议，限咱们24小时内给予答复，同时还要包赔损失。我看这可是舆论先行啊，老张要下家伙了。”大总统放心，卑职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他不打我，我还想打他呢。子玉，你觉着真要打响了，咱们有取胜的把握吗？有，不但有，而且有。您就把心放下吧。通过这次战争，我的大兵要直插奉天，把张作霖赶下台，把东三省收复。是啊，那感情好，但愿如此。就在这一天，曹锟下令在居仁堂大礼堂召开了高级会议，凡是直系的大将都参加了，像直隶督军曹睿、26师师长曹英、吴佩孚手下的几名大将一个不少。同时曹锟下令
0: 咱们开会啊，别光开，一边吃一边谈，举行了盛大的宴会。等人们到齐了之后，曹锟首先讲话，声音呢还有点颤抖。各位，各位，大家都到齐了，本大总统有事向大家宣布，张作霖欺人太甚，我等不得不出兵开战。如果战斗打响，我这个陆海军大元帅精力有限，没法指挥了。我现在宣布，把直军的指挥大权交给吴子玉了。哎，当面授权，众人一片热烈的掌声。等拍过去之后，曹锟就说，我老了，我头脑迟钝了，将来就得让贤呐。接替我的人选，那只有吴子玉了。子玉，你现在就是兵马大元帅，便宜行事，全权指挥。多谢大总统的信任。曹锟先给吴佩孚敬了三杯酒，而后拉着吴佩孚的手高高举起，绕场一周。每到一处，众人全都站个笔管调直，等候训话。再看此时此刻的吴佩孚，满面春风，那个得意的心情没法形容了。宴会结束之后，曹锟有点累了，把大权都给了吴佩孚了。曹锟宣布到后边歇着，吴佩孚马上下令，所有带兵的将军旅长以上者赶奔四照堂听候命令。这中南海四照堂啊，灯火辉煌啊，外边是戒备森严，那汽车一辆挨着一辆的。吴佩孚进了四照堂，往统帅的宝座上一坐，两边高级将领站了两大溜，吴佩孚一摆手，请坐，哗，全坐下了。吴佩孚当众宣布，现在我的军队更名为讨逆军，本人受大总统的委托，是讨逆军大元帅，希望各位将军奋勇直前，一鼓作气，直捣奉天。啪啪啪啪啪啪，他把命令做了传达。命令到谁头上，谁站起来呀、啊？站个笔管调直，接受命令。全都安排完了，吴佩孚喘了口气，往椅子上一靠。各位，要真像我说的那样，把老张赶下台，对张学良，你们说的怎么处置？谁敢轻易发言呢？人们那嘴咧咧，瞅着吴佩孚，谁也没敢说。吴佩孚说，各位，我设想真要把张作霖撵下台，张学良我还不能亏待。我听说这小伙子很有才干，我要说算的话，就送他出国留学。大家认为怎么样？大伙不明白这什么意思，有的点点头，啊，是是，大帅英明，大帅英明。可笑张小个子不自量力，想跟本帅决一雌雄，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嗯，朱公还记得吗？2年前的直奉大战，以我军胜利、奉军失败而告终，本帅闭上眼睛还能看得见。那阵张作霖残兵败将，何等狼狈！嗯，让我军给撵出山海关，本帅的意思要直捣奉天。后来张作霖和张学良请出一个英国的主教，叫保谷洋，
1: 哎呀，打着公使团的旗号向我求情，本帅高抬贵手，他饶了他一步。我要知道张小个的今儿个，我那阵谁劝也不听，早把奉天拿到手了。这小子恩将仇报，因此这次是非把他彻底消灭不可。大伙儿都听吴佩孚讲话，谁也不言语。等吴佩孚讲不得理儿了，可能有点累了。旁边曹睿说话：“大帅，据我所知，张作霖的第三军、第一军已经开赴九门口、榆关一带。来得好啊！来多少，本帅消灭多少。是，大帅英明。不过，据我们所知，张作霖手下的第三军，就是张学良指挥的军队，那可是王牌军呐、啊，装备精良。”都是日本的山炮、日本的野炮、日本的步枪、日本的子弹，从头至脚全是日本人给武装起来的。另外，张作霖掌握着300多架飞机，有战斗机和轰炸机，另外还有舰队。这次海陆空配合着全体出动，把家底儿都抖了出来了。请大帅可千万不能马匹，哈哈哈哈哈哈！曹将军所说极是，本帅早就掌握全部情况。张学良他能指挥着什么好军队？所谓的王牌军，也无非都是纨绔子弟的少爷兵，华而不实，不堪一击。方才曹将军说日本人给他装备的好啊，本帅正缺少枪支弹药、飞机、军舰，这回来多少我接收多少。曹睿一看这吴佩孚狂的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兵法云骄者必败，这曹睿就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但是下边的话不敢往下说了。这曹英呢说话了：“大帅，张学良虽然是少帅，也可以说是个少爷高子，但是他的助手郭松龄可不白给啊。你说的是郭鬼子，对此人我太了解了，他要不来是他的便宜，他要到了前线，我管保叫他有来。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琴，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0: 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哎呀，
1: 老董，你放心啊，我懂。爸，哎，
2: 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0: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
3: 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没事，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哎，
5: 会后，所有人退后，
4: 退后，
5: 要点炸药了！
4: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6: 哎呀，是老张啊！
4: 是张局长啊！
6: 哎，你们看，哎。
4: 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7: 咦，我刚才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4: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3: 哟，都靠后。

0: 老高到了！
1: 哎呀，哎呀，是不是都看不见呢？
2: 就是，
1: 老高到哪儿了？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了。
1: 哎，这孩子。

0: 怎么了，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笑>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

0: 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1: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0: 我这里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1: 嗯，爸，我走了。
2: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3: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2: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4: 老张在家吗？哎，
5: 在呢，在呢。
4: 老张，
5: 哎呦，向阿婆啊，
4: 哎，
5: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4: 啊，送送你。
6: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4: 是啊，
5: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4: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5: 好，好，好，好。
6: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7: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5: 对对对。
8: 张局长，这这么点东西。
4: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6: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4: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6: 对，带上。
5: 我不能收啊！
4: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9: 这老张，
10: 张局长，
9: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11: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4: 老张，
12: 张局长，
11: 保重啊！
13: 回吧，
11: 保重，
13: 保重，
14: 保重。
9: 你回去吧，
13: 回
9: 去吧，
13: 回吧，
11: 回吧。
4: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睡。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1: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1: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君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2: 好，
0: 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1: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1: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在。啊，
3: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

0: 是吧？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2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1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2: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找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1: 哎，
5: 这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台阶。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1: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0: 嘿，是。
1: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0: 嗯，
1: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0: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1: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0: 哎，好。
1: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口，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0: 啊，
1: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0: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1: 啊！
0: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1: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0: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0: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0: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0: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0: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

0: 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哎、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哦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5: 建国，他们是？
1: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6: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7: 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实话。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2: 哎呦，
3: 太好了，
2: 太好
3: 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4: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4: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5: 听说了，
4: 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6: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7: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6: 老英雄，
0: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8: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9: 真是
8: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9: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8: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0: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8: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穿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上马，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江大哥，
1: 我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3: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
2: 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
0: 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你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3: 站住！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上不去发兵，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清，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去保民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5: 我们有一个人
6: 和。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7: 我替你们活着。
5: 是娘最好的保
7: 护，我知道我。
1: 哎呀，站起来，向前。我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哎、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是不是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您这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了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哎呀，
0: 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3: 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0: 好，
1: 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哎，
0: 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啊。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一个大款。我天天都是西餐我得左刀右叉什么哟刀叉拿了呀
0: 我拿过
2: 我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
1: 来
0: 了
2: 什么人
0: 来哎呀，这是后人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木个鹰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赶紧说，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中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2: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2: 哈！你演戏？
0: 我演一个，
2: 行了，
1: 演一个吧。
2: 我给你挑一篇。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2: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好，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2: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2: 门童就可以了。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真漂亮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剧本
1: 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那表咔咔就在你手上了哭痛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有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
3: 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嗯，可是你不喜欢我，嗯，你喜欢我爸。
1: 哎呦，哎呦，我说什么呢？你瞧瞧，
3: 你怎么了？
0: 我这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2: 什么老不正经？
1: 乱了。
2: 你坐哪坐哪？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这
2: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2: 什么叫胡编啊？后60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60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2: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2: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0: 啊！
2: 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2: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1: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4: 劳力士，
0: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2: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的
2: 啊！
1: 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2: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2: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
2: 嗯，
1: 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0: 对，
1: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
2: 哎，
1: 走，
2: 哎，不是，哎，不是你们，哎，这等会儿再说啊。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看。
2: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0: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2: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0: 哎，没吃成吧？
2: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
0: 哦，
2: 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0: 那吃的什么？
2: 海带。
0: 海带呀。
2: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0: 在什么地方？
2: 世界公园。
0: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2: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
0: 嗨，
2: 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
0: 呀？行了，孩子
2: 啊，
0: 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0: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2: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

0: 哎，阿伯，
1: 嗯，
0: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1: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0: 啊，
1: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1: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0: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6: 是啊，
5: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的？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5: 你看啊，炸药，钢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0: 爸，哎，
5: 建国，你怎么来了？
0: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0: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4: 啊，
5: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7: 退后！所有人退后！
8: 退后！
7: 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0: 是老张啊！
9: 啊，
10: 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锤、大炮捏，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9: 哎呦，
7: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还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呀、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
0: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带着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
2: 哎，
1: 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2: 这
4: 老张，
6: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4: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保重，
8: 保重，
4: 你回去吧，
8: 回吧。
4: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晒晒。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

0: 了呢？以后真儿、你、我，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0: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17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啊，
4: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哎，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

0: 的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1: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2: 哎，好。哎，
1: 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
0: 哎，
3: 就
0: 在
3: 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1: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1: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1: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4: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1: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4: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1: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别练了，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那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老张，我不能做什么事了。 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这都什么时候了，
0: 还怕给别人添麻烦？是。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 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更大的二级。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从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狗，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

0: 359旅718团2166，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喜，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1: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0: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0: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0: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0: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0: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0: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0: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

0: 您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5: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8: 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8: 哎呦，
9: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3: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6: 听说了，我还

0: 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富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2: 老英雄，
3: 哎，受不起，受不起，
1: 老英雄，
3: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4: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2: 是啊，是啊。
3: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4: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5: 是呀，改善改善。
3: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4: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1: 好，好。

继续前进。

0: 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
1: 小马，起来，我背你啊！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去天安门。
0: 北京，天安门。
2: 老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4: 慢着，
0: 战友们，
3: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敢不敢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我

0: 你们活着，
1: 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
2: 替神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您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2: 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

0: 老板啊，这是个会议室。
1: 哎，怎么会议呢？
0: 老板，你看呐、啊，这有门，
1: 对，
0: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1: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0: 他念看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0: 哎呀，老板，他念看。
1: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0: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1: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0: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1: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0: 哎，老板，往哪里走？
1: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0: 老板，我还有话说
1: 啊，说啊。
0: 送红包
1: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1: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1: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1: 贵姓？
2: 免租姓贵。
1: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1: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1: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1: 体重？
2: 保密。
1: 年龄？
2: 保密。
1: 你是保密局的？
2: 对。
1: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1: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1: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1: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1: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1: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1: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1: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1: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1: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1: 不不不不不，干什么？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1: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租嘞。
1: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1: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1: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1: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1: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1: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1: 我写的。
2: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1: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1: 怎么念汪呢？
2: 你看着、
1: 哎、
2: 这里有个门、
1: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1: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1: 哎呀呀呀，我从汪就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过节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1: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1: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1: 啊，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1: 什么意思？
2: 切。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1: 三啊，
2: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瓜葱一嚼，多人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
0: 刀。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0: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
0: 啊，
2: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
2: 一千，
0: 嫌少了
2: 啊？
0: 你要多少？
2: 八百。
0: 家住何方？
2: 汉口。
0: 汉口何处？
2: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
0: 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您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啊，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奇，
1: 这叫蒙太奇。
0: 哎，
1: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0: 那是
1: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0: 什么呀？
1: 叫《阿凡提》。
0: 哦，阿凡，
1: 这个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0: 可以了，可以了。
1: 老大还不行。
0: 行，您这不胡说八道的吗？
1: 谁胡说八道了？
0: 哦，三 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1: 对，
0: 这三 D 电影张飞拍的，
1: 也有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0: 哎不，全明白。
1: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0: 对了，谁生气了？
1: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0: 你甭说这个啊。
1: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0: 我拍什么拍啊？我
1: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0: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1: 高老庄飞甲。
0: 啊，行行行。
1: 高老庄囧多好
0: 啊！囧还得。
1: 嗯。
0: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三 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1: 没错没错。
0: 哎、三维立体，三 D。
1: 哎，
0: 您跟他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1: 阿凡提。
0: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哎。
1: 习惯就好了。
0: 我喜欢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1: 什么呀？
0: 那叫阿凡达。
1: 对，阿凡达，
0: 骑鸟的。
1: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0: 那怎么着？我们骑对了。
1: 阿凡达，
0: 嗯，
1: 好电影值得一看，
0: 很成功啊。
1: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0: 那是。
1: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0: 哎，这科幻类。
1: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0: 您不爱看这？
1: 多少啊，有些虚假。
0: 哦。
1: 我比较喜欢看的，乡村题材的片子，
0: 就比较百姓这种。
1: 当然了，
0: 哦，
1: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0: 你还拍电影啊？
1: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0: 哦，
1: 说的是玉玉，
0: 哦，
1: 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0: 玉，
1: 这个人呢？
0: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1: 怎么了？
0: 您拍了一个电影
1: 啊？
0: 玉玉，
1: 对，
0: 什么叫玉玉啊？
1: 我问你，
0: 嗯，
1: 香港话怎么说？
0: 粤语。
1: 对了。玉语，
0: 玉语，河南话。
1: 对了，
0: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1: 这样说显得洋气。
0: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1: 啊，
0: 什么的？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1: 演的就是人呢。
0: 那用你说吗？那个
1: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0: 哎，这个。
1: 这是一个好片子。
0: 哦，是吗？
1: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0: 嗯，
1: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0: 哦，打擂台。
1: 哎，对了，
0: 哎呦，
1: 都是玉语。
0: 哦，都是玉，
1: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0: 就，哎，您等会儿，
1: 我就澎湃，
0: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1: 谁胡来了？
0: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1: 当然了，
0: 我想想，哎。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1: 嗯，
0: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1: 啊啊，
0: 那个你们那儿演河南话的？
1: 当然了，
0: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1: 好听极了，
0: 那还好听呢。
1: 史泰龙端着枪
0: 啊，
1: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俺的娘啊，好疼啊！
0: 好家伙了。
1: 特别好看，
0: 没有翻译这个的。
1: 你甭说这个，
0: 什么破片子？
1: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0: 你等会儿，
1: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0: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1: 啊，
0: 又叫这铁达尼。
1: 对了，
0: 这船撞到冰山上
1: 啊，
0: 灾难片
1: 啊，
0: 玉语
1: 啊。
0: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1: 怎么会呢？
0: 不是，正哥的，
1: 嗯，
0: 这片子您瞧了吗？
1: 瞧了呀，
0: 正正经经瞧了。
1: 啊，
0: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玉语，就是河南话，
1: 嗯，
0: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0: 哎，
1: 船一折，
0: 啊，
1: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
0: 说实话啊，
1: 啊，
0: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1: 多好啊！
0: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说话，
0: 哎，
1: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0: 片段，
1: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0: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1: 什么叫肉馅儿啊？
0: 什么叫肉丝儿啊？
1: 女主角，
0: 女主角
1: ，Rose，
0: 哎，好家伙，你说他怎么这么高兴啊？
1: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0: 哦，等会儿都，肉丝儿跳床，
1: 跳什么床啊？
0: 我听着你说跳床，
1: 跳船，吃王船，跳船。

0: 吃乌昂，那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跳船哈。
1: 哎，对了，
0: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想清楚了啊？
1: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1: 船帮，
0: 船的围栏，
1: 船的围栏。
0: 哎，
1: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0: 哎呦，
1: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0: 哦，俩人头次见面
1: 啊？
0: 有，
1: 有吧？
0: 经典，
1: 你模仿一下啊？
0: 模仿这个。
1: 嗯，
0: 您这是
1: 肉丝，
0: 肉丝啊？
1: 嗯，
0: 哦，
1: 杰克抽着烟，
0: 对，
1: 赛于谦。
0: 你叫塞这玩意儿，
1: 嗯，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1: 滚！
0: 哎，什么？
1: 滚！
0: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1: 滚！
0: 啊、哦，滚！
1: 跳串。
0: 跳船，您这烟都嘬在麻筋上了。
1: 傻牙，
0: 跳串，
1: 跳串，
0: 嗯，
1: 别跳呗。
0: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亮啊，
0: 海水可亮啊。
1: 傻牙，海水可亮，
0: 啊，可亮，
1: 多亮啊。
0: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1: 多亮
0: 啊，
1: 可亮可亮啊。
0: 俩人不会聊天的，这是
1: 别跳呗。
0: 嗯，
1: 别跳呗。
0: 是啊，
1: 你看那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1: 好片子呀。
0: 哪儿好着没跳着？
1: 要不这样吧，
0: 哪样，
1: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0: 哦，男女主人公
1: 啊，
0: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1: 嗯，
0: 一个在水里泡着，
1: 嗯，
0: 俩人生死离别，
1: 嗯，
0: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1: 怎么样？
0: 最经典这段，
1: 嗯，
0: 行啊，
1: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0: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1: 能啊，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行，那咱得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0: 你等会儿
1: 丰硕一些的。
0: 你先想清楚了啊。
1: 嗯，
0: 我来肉丝，我趴在这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啊？你要有这么大一块，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1: 他也是哈、
0: 啊、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啊？
1: 那我来肉丝。
0: 哎，对，
1: 你来杰克，
0: 我来杰克。
1: 行
0: 行吗？
1: 咱们这就开始。
0: 哎，可以啊。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1: 那怎么着呢？
0: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1: 行
0: 啊，
1: 区分一下男女。
0: 我还得区分。
1: 我化一下妆。
0: 你还得化妆？
1: 过年了嘛，是吧？
0: 哦，过年就得化妆。
1: 哎、
0: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1: 啊，
0: 我能不救你吗？
1: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0: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1: 怎么样？
0: 真好，这脸还真不小。
1: 那是，
0: 嗯。
1: 开始吗？
0: 咱们开始。
1: 嗯，
0: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1: 船板在哪儿呢？
0: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1: 就这个吧。
0: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1: 那我趴地上。
0: 那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1: 好，
0: 你就拿这个当
1: 作比成样。
0: 作、哎、比成样吗？
1: 好好好。
0: 哎，
1: 就这么待着。
0: 哎，拖着这手摁着。
1: 行
0: 行吧。
1: 你呢？
0: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1: 行行行、
0: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1: 行，
0: 你明白吧？
1: 嗯，
0: 行吧。
1: 嗯。
0: 咱俩这就开始，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七叉，
1: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0: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啊、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1: 再来啊，
0: 嗯，
1: 杰克，
0: 哎，如此，
1: 水来了，
0: 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的。
1: 啊，
0: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嗯、
0: 啊，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啊、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来来来，
0: 哎。
1: 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恁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嗯，我早该死吧。嗯，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你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倒是。
1: 杰克。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儿。
0: 别来了你。

0: 石丹老师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嗯，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咱听我说句话啊！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你迷路了是吧你？
1: 往后不会了。
0: 哎，不会就别唱了。
1: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0: 还是别的。
1: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0: 是吗？
1: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0: 芹菜。
1: 蔡琴的一首歌曲。
0: 我听降压药呢。
1: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0: 这比较经典，这个。
1: 嗯，
0: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是吧？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儿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背靠。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送句快乐呗。
1: 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啊。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2: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对了，
1: 哦，
2: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2: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宇》，
2: 对，
1: 《玉宇》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玉宇》。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豫语。
1: 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豫语。
1: 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着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2: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2: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2: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2: 那怎么了？
1: 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2: 对呀、
1: 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2: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2: 好听啊。
1: 您说说。
2: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吧，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2: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2: 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2: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2: 精彩，甭说这个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2: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2: 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2: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2: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2: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2: 对呀、
1: 全河南话。
2: 嗯，
1: 您这， 那您给我们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2: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2: 呸！
1: 别慌，怎么着呢？
2: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1: 啊？没文化，
2: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2: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2: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2: 好吧？
1: 啊，
2: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2: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2: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2: 啊？有啊，
1: 哪有啊？
2: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2: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2: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2: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2: 两个人聊天。
1: 嗯，
2: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2: 肉丝吧。
1: 哦，
2: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2: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
2: 估计大伙儿不看了。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2: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没有跳床呢？
2: 跳船。
1: 船
2: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2: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2: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2: 跳船，
1: 嗯，
2: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着，船的围栏，
2: 对，船的围栏，
1: 嗯，
2: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2: 对。
1: 那你有啊，这个
2: 来吧，
1: 你拿河南话模仿
2: 啊，
1: 你给我来上去呢，
2: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2: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2: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这是
2: 杰克，杰克吃烟，
1: 我抽烟，
2: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2: 看见了。
1: 我、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2: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2: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2: 妮儿。
1: 哎，妮儿
2: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2: 嗯、妮儿，
1: 妮儿，
2: 弄啥了呀？
1: 哎呀，
2: 滚
1: 啊滚啊！
2: 跳船，
1: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2: 啥呀？
1: 跳船，
2: 跳船，
1: 嗯，
2: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2: 别跳呗。
1: 嗯，
2: 那海水可怜啊。
1: 那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凉了，
2: 傻呀，
1: 嗯，
2: 海水可凉，
1: 可凉，
2: 多凉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2: 多凉
1: 啊，
2: 可凉可凉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2: 别跳呗！
1: 哎呀，
2: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2: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2: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2: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2: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2: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2: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2: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1: 干嘛？
2: 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2: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的俩？
2: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2: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2: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里多大呀？我能趴下那全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2: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这不是？
2: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2: 嗯，
1: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2: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2: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2: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2: 你来杰克。
1: 哎，
2: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2: 好，我来肉丝儿，你来杰克，
1: 好，
2: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啊，
2: 好不好？
1: 可以，
2: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2: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2: 好看啊！
1: 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2: 好，
1: 早知道你这样，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行。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2: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2: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2: 我趴在这儿。
1: 哎，
2: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2: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2: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2: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没？咱们开始是吧？
2: 现在就开始了。
1: 咱开始，
2: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2: 好，
1: 没错，来，
2: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2: 我上哪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2: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2: 啊。
1: 我吸凉气
2: 啊。
1: 那我呢？
2: 你也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2: 啊。
1: 啊，对对对，
2: 来啊，
1: 好味儿，我不就完了。那什么，你有烟吗？
2: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2: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2: 好好好，
1: 啊，经典对话。
2: 行，
1: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怎么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2: 开始啊！
1: 开始啊！河南话啊，
2: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2: 睡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2: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是水来的吗？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0: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1: 怎么着？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着？要赖谁呀、
1: 啊？赖谁呀、啊？
0: 赖你？
1: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1: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0: 在水里待着，
1: 水已经来了。
0: 对对对，
1: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1: 赶紧的啊！
0: 来来来，
1: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哎对。
1: 媳妇儿，
0: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1: 中，
0: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哎，如此，
1: 媳妇儿，
0: 恁要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
1: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呐，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恁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1: 我可以说吗？
0: 恁说呀。
1: 那我说了。
0: 恁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恁说呀，你
1: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儿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语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骨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人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家。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画树难画树梢，庙里小鬼儿难画笑，美貌佳人儿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呢。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麻衣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麻衣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 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为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哦，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七次会议召开，中秋国庆双节将至，珲春市深入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话团圆，共迎华诞，绘就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和谐画卷。延边州榜样同行、模范足迹、民族团结进步全域巡回宣讲珲春站活动启动。9月2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孚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七次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坚持从政治上审视经济运行，从全局上把握发展态势，从内需上挖掘增长潜力，从开放上扩大贸易增量，咬定目标，加压奋进，拉长长板，补齐短板，以扎扎实实的实际行动拼出四季度发展佳绩。
1: 会上，州统计局、州商务局、州发改委、州工信局负责同志就1至8月经济运行情况、1至9月预测分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做了汇报。延吉市、敦化市、安图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做了复盘分析。蔡红星、林小林、刘新刚、尹朝辉、文金哲、窦庆国提出工作要求。胡佳孚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深刻复杂变化，泉州上下按照中央和省委、州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聚焦项目建设、工业挖潜、消费升级、文旅提质、外贸扩量等重点任务，积极主动沟通协调，争取支持，想方设法破解难题，打通堵点，固定资产投资领跑全省，工业经济运行平稳，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泉州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当前即将进入四季度，各项工作迎来冲刺收官的关键期，各县市各部门要锚定发展目标任务，紧盯差距短板，找准问题症结，拿出稳增长的有效措施，着力提高经济运行调度的精准性和穿透力，下大力气扩投资、促消费，千方百计稳工业。

0: 品，龙井真空鲜食玉米，图门红蚁鬼枕生产线等新开工项目提速建设，推动延吉机场迁建，珲春至房川高速、汪清至牡丹江高速、珲春化工园区基础设施、合龙名岩水利枢纽等重大项目加大投资强度，力争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综合施策稳定工业运行，深入开展工业稳增长百日攻坚行动，用好工业综合服务平台、融资服务平台等服务载体，推动重点企业保持平稳运行，充分释放产能，帮助潜力企业扩大经营规模，尽快升规入统，助力困难企业破解难题，走出困境，以优质高效服务助推企业稳健运营，推动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要多措并举，拉高消费热度，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精心办好秋季房交会，持续开展家电促销、汽车展销等活动，引导商贸企业围绕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推出优惠套餐，谋划办好抢先购、换新季、新电商直播节等促销活动，让消费热潮此起彼伏，市场活力竞相迸发。要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加快推进延吉1978文创园、帽儿山观光索道、良田里文旅产业园、城市会客厅、城市书房、龙井海澜台二期民宿、梨花谷、皮岩胜境、龙门养心客栈、帽儿山驻车休闲广场、安徒梦幻冰雪大世界等重点文旅项目，常态化举行民俗展演、小型音乐会、NPC 互动等特色体验活动，大力开发虚拟漫游、沉浸演艺、数字光影秀等新型体验项目，精心推出一批有热度、接地气的网文网剧，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延边打卡游玩。要精准发力，扩大外贸规模，加快口岸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着力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扩大液化石油气、液化天然气、大豆、肉类、鲜活海鲜、二手车等产品进出口规模，有序发展市场采购加跨境电商零售出口、保税展示加跨境电商等模式，推动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州委常委、州政府相关副州长、州直、驻延、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州内各开发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珲春市深入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各社区、乡村、学校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迎双节民族团结主题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话团圆，共迎华诞，绘就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和谐画卷。
2: 通过民俗展示、联谊联欢、节日慰问、主题宣讲、邻里互助等丰富形式，珲春市深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民族团结主旋律，进一步拉近各族群众距离，增进民族情谊，凝聚同心力量。全市各族群众互帮互助，和睦共处，共建家园，以饱满的热情、浓厚的情谊喜迎佳节的到来。下一步，珲春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丰富活动载体，厚植团结底蕴，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边城大地常开常盛。
1: 9月22号，延边州榜样同行模范足迹民族团结进步全域巡回宣讲珲春站活动启动，以榜样力量凝聚人心，汇聚合力，助力延边打造新时代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此次宣讲活动以石榴花开应延边同心筑梦共同体为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践行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旨在搭建先进典型展示平台，营造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浓厚氛围，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常态化、全覆盖、接地气，切实引导各族干部群众不断增进民族团结认同。此次宣讲集结多地优秀先进典型 行，包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卜林杰、邵桂荣，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代表李林诺，泉州民族团结进步

0: 遍布先进集体代表李木然，通过深度挖掘延边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生动实践，重点讲述边疆儿女守土尽责、同心守望、携手发展感人故事。通过真实鲜活事迹、真挚朴实语言，全方位展现泉州民族团结、互助共进良好风貌，进一步激发广大干部群众投身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内生动力。珲春市将持续依托各类宣讲载体，持续放大榜样示范带动作用，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不断夯实边疆民族团结根基，凝聚各族群众同心筑梦、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9月21号，珲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玉华率调研组围绕全市外经外贸产业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调研，精准摸清产业发展现状，查找短板弱项，助力全市稳外贸、扩开放、促发展工作走深走实。调研组先后来到珲春兴阳水产、红星能源等重点外贸企业，通过实地查看、现场问询等方式，详细了解各企业生产运营、进出口贸易、市场开拓、订单销售及物流通关等总体情况，全面掌握当前珲春外经外贸产业整体发展态势、产业布局与企业经营现状。调研组对珲春市外经外贸产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指出外经外贸是珲春延边开放的核心优势产业，是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各相关部门要持续依托珲春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开放政策优势，深耕东北亚外贸市场，精准落地各项稳外贸、惠企纾困政策，要不断优化跨境通关、物流配套服务，畅通外贸进出口通道，全力帮助企业破解经营难题，同时积极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壮大外贸主体队伍，夯实外向型产业发展根基，推动全市外经外贸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发展，助力珲春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9月21号，珲春市统计局举办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主题宣传活动，向广大市民普及统计知识，展示统计工作成果。活动现场设置了主题展览区域，划分了14/5统计改革发展成果展区、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专题展区、统计法律法规展区，重点展示14/5时期统计改革发展成果，解读15/5统计改革发展目标方向。现场还设立了咨询服务台，珲春市统计局的干部职工发放了宣传手册，面对面解答群众关于统计业务、深归纳统、经济运行等方面疑问。
1: 此次宣传活动充分展示统计部门以统计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举措和成效，进一步增进社会公众对统计工作的理解认同，凝聚社会各方力量支持统计改革。
0: 连日来，中国银行珲春支行聚焦外汇合规宣传、汇率风险普及、跨境金融服务提升，多措并举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引导市场主体诚信合规用汇，全力护航地方涉外经济稳健发展。宣传活动中，中国银行珲春支行工作人员主动下沉服务，深入市场一线，现场解答用汇群体在跨境收付汇、外汇合规管理等方面问题。本次活动以诚信经商、合规用汇、风险中性为核心，重点面向涉外中小微企业、跨境商户及个人用汇群体，通过上门宣讲、现场答疑等方式，普及外汇政策法规，强化市场主体诚信合规用汇意识。
1: 下一步，中国银行珲春支行将持续发挥国有大行涉外金融专业优势，常态化开展外汇政策宣传和企业走访服务，持续优化跨境金融服务，助力珲春对外经贸高质量发展。
2: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金秋时节，很多时候天空状况都是比较平稳，气温也很适中，秋高气爽，天高云淡，天气总是让人感觉非常的舒爽。同时秋色宜人，大家可以多开展一些户外的活动了。不过总体的天气趋势是越来越向寒凉发展，再往后冷空气会越来越活跃，大家也能明显的感觉到早中晚这三个时间段气温变化之大，所以别忘了及时的添加衣物，注意保暖。节目最后来关注各乡镇具体预报。珲春晴转多云，10到26度，

春化，晴转多云，5到25度。哈达门晴转多云，9到26度。羊抛晴转多云，8到26度。马川子晴转多云，10到26度。晋信晴转多云，10到25度。板石晴转多云，10到26度。三家子晴转多云，10到26度。英安晴转多云，10到26度。密江晴转多云，7到26度。房川晴转多云，11到25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表彰了郭松龄和他领导的第八混成旅，宋号叫模范旅，号召奉军向八旅学习。张学良心花怒放，一块石头落了地，赶紧跑过来拉住郭松龄的手：“茂臣，我向你祝贺。”郭松龄也非常高兴，激动的眼泪好像没掉出来。杨雨婷在旁边牙根都冒酸水，两眼都喷火呀。本来他想给郭松龄下绊子，通过这次演习抓郭松龄一招之错，通过张作霖狠狠的教训教训郭松龄，结果适得其反，自己弄了个烧鸡大窝脖，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桌，在人前出丑。他的心哪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来了。可偷眼看看张作霖，张作霖对他还是真是一百个头的。要换旁人呢，那张作霖把眼珠子一瞪，严厉惩罚，但对杨雨婷格外施恩，只是用卫生眼珠瞪了他两眼。就这样杨雨婷就吃不消啊。书说简短，比赛结束之后全都返回营地，张作霖回了帅府，马上传下命令，全军抓紧时间演练。实质上张作霖暗地之中正在积极扩军备战呢，调兵遣将，他把奉军编成了六个军，这是新编制。原来呢以师为单位，现在扩大成军。第一军的军长江登选，副军长李景林，第二军军长张宗昌，第三军军长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第五军军长张景惠，第六军军长孙烈臣、阚朝喜。咱必须交代明白，这六个军其中装备最精良的、最有战斗力的，也就是说奉军里边拔尖的，就是第三军，也就是张学良和郭松龄领导这几万人马。那怎么说当爹的也得像着儿子。另外呢，张学良那也真是一员虎将啊。那么一般人以为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儿子，本身就是少帅，他爹当然要破格提拔他了。其实他没什么能耐，您呢看得太片面了。打开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张学良的历史，您仔细读一读，张学良可不是少爷羔子啊。那从小受过严格的家教，有高深的军事造诣啊。张学良跟郭松龄没短了在前线参加战斗，曾经到吉林剿过匪，爬冰卧雪，枪林弹雨，经过了多少次，为奉军也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才有今天的地位。当然了，要说张学良一点都没沾他爹的光也不现实，两者都有了吧。第三军成立之后，张作霖特为把他儿张学良叫到帅府面授机宜，告诉张学良一定把第三军训练好， 这第三军就是咱们奉军的灵魂，将来呀，专打硬仗啊！一旦我跟吴佩孚、曹锟交了手，我要把第三军摆到最艰苦、最硬的战场上。你小子心里可有数？张学良一笑：“爹，您的用心，儿全都知道，我绝不给爹爹打脸。”张学良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回去告诉郭松龄：“茂臣呐、啊，我爹找我怎么谈的，对咱们两个人寄予厚望，千万不要叫他老人家失望啊！要抓紧练兵。”少帅，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了。你看，咱不止一次说过，郭松龄和张学良什么关系？亲密无间。张学良曾在人群面前就说过不是一次，说我就是郭茂臣，郭茂臣就是我张学良，他全权代表我，他说的每一句话也就是我说的话。您说还有什么可说的？为什么那些老将都恨张学良，也恨郭松龄？没事指着郭松龄的后背就说：“你有什么能耐？还不是靠着少帅吗？要没有张学良庇护你，你能有今天吗？年纪不大，身居高位，掌握重兵，真气死我们了。”他们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到了后文书咱再详细交代。安谢张作霖积极扩军备战，加紧练兵不提，翻回头咱们再说吴佩孚和曹锟。1922年4月间，他们大败张作霖，独霸中原，控制了北京政府。哎呀，那吴佩孚啊，美的出了鼻涕泡了，那是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啊。本来吴佩孚就骄傲，这回加了个更字。他跟曹锟一商量，为了装出假民主的样子，收买全国的民心，他们在报纸上连续发表文章和评论，什么要恢复民主、恢复法治啊，等等等等等，来装饰门面。他们是这么说的呢，也这么做的。头一个，抬出被罢免的总统黎元洪，把老黎给请出山来了，逼迫徐世昌下台。吴佩孚啊，找徐世昌还谈过一次话，说老人家你年纪高迈了，每一天呢耗费巨大精力，得不偿失，我看呐，及早回家吧啊，给您一定的养老金，您看哪儿好您就上哪儿一待，有困难尽管提，您呢就把这位置给倒出来就行。咱不止一次说过，徐世昌这总统有职无权的，空中楼阁连点根儿都没有，就得听人家的。一看吴佩孚来找他谈话，和风细雨，他就明白这叫先礼后兵。我要不识抬举，要不顺着吴佩孚，下一步我就够呛啊，还得说徐世昌。姜是老的辣呀，二话没废，笑呵呵冲着吴佩孚一抱拳：“大帅，哈哈哈哈，说的太对了，你就不找老朽谈，我还想找你谈呐。老了，人老了不值钱呐，我早想让贤，明天我就走。你看这多利索。”徐世昌离开了总统的宝座，出了北京了。那么总统现在没人坐， 所以呢才把这梨园红给端出来。为什么端老梨呢？这是曹锟和吴佩孚耍的手腕，假民主嘛。说因为梨园红想当初是经过民意测验，经过大家投票选出来的合法总统，因为某种原因被挤下台了。那么现在我们恢复法治，建立民主，所以呢才把老梨请出来。这梨园红啊被挤下台5年多了，在家里坐冷板凳，梨园红天天在家写日记，据说那日记呀、写了多少本子。他对人这一生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做了总结呀。老梨心说，我当过副总统，又当过大总统，哎，我在台上的时候何等红火呀，车马迎门呢，拜会我的排大队，24小时都不带空白的，甚至请我写个字就价值万金。可是现在呢，自从下台之后门庭冷落，你想找个串门的都没有，难呐。看来人这一生一世，一是有权，一是有钱，这两者缺一不可呀。哎，这好，在家一待看孙子不？正在他失意的时候，好消息传来，飞出拱门，天上掉馅饼，有人撒脚如飞来给他报喜，说吴佩孚和曹锟有意请你出山做大总统。真的，真的，千真万确，从北京透露出来的消息，老徐已经下台了，非您莫属。
3: 哎呀，天哪，老天爷真睁了眼了，
2: 把梨园红激动的两宿没睡觉，自己还给自己算了几卦。这叫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长盹睡多呀。把老头子激动的胡子撅起多高了，恐怕这消息不可靠，一旦不是那么回事，希望落空，他这条老命就去保不住，是受了强刺激了。没出几天，吴佩孚、曹锟的特别代表带着礼物和聘书来请梨园红。梨园红一看这是真的，还装开相了，把大脑袋直晃，不，老朽德才不备，我也没有那种工作能力，还是请贤者吧，我不行啊。哎，装这大瓣蒜，那他越这样，那边越请，好话说了一大堆，最后他一看这弓啊，别拉得太满，一下把弓弦拉折了，就完了。弄了个鸡飞蛋打，这叫适可而止，这才答应出山。消息一出，报纸上通栏标题全登载这一消息。嘿呦，再看梨园红他们家，这串门的。

成九个月排的大队。李元洪把窗户开开，往楼下一看，嗯嗯，怎么样，又都来了啊？真应了古人说那句话，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话是一点一点都不错呀。明知道上他们家来的都是溜须匠，哎，那还得欢迎。本来这个世界就是五花八门的世界，哎，就台上是戏，台下是戏，人这一生都在演戏，没什么可奇怪的。闲言少叙，没过几天，头前卫队开道，后边是汽车，把这位老黎菩萨接进北京城，住进中南海居仁堂，又坐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老黎呀，等穿上大总统的服装，往正座上一坐呀，眼泪淌下来了，受感动。真没想到临死之前还有这么一水。哎呀，人这一生可太有意思了，跟变戏法和魔术差不多少。那么黎元洪做了大总统了，曹锟、吴佩孚这头一招实现了，紧跟着又恢复了众议院、参议院和国会。一个民主嘛，没有两院，没有国会，不能代表民意。又把当初失去职位的议长吴景莲给请出来了。吴景莲的心情不次于黎元洪啊。老头在天津得到消息之后，乐得奔奔直蹦。哎呦呦呦呦呦，没想到还有今天。马上应召走马上任，主持两院的工作。这北京啊，又热闹起来了。那么曹锟住在北京，吴佩孚经常住在洛阳，洛阳是吴佩孚的老根据地啊。当然他们经常往来，曹锟也是个牌位，实权操到吴佩孚手里头，人家有枪杆子吗？到了1923年的时候，就说这曹锟犯了官瘾了。曹锟没事一琢磨，我怎么的了？我进去给别人抬轿的那主啊，今儿捧这个上台，明儿个让那个上台，我就不行上台啊。你说论哪方面吧，论资历，论能耐，论贡献，我远远超过黎元洪、徐世昌。我统兵多年，弟子徒孙遍布天下，我手里还有兵权，我怎么就得在别人眼皮底下干事儿，去那小胆儿不行，想法让黎元洪给我让让地方，我也当当大总统，尝一尝大总统是个什么滋味。他先找吴佩孚透露一下这意思，吴佩孚一乐，老帅啊，嘿，您干什么那么着急呀？那个大总统不就是个牌子吗？现在论您的一切一切超过大总统啊，干嘛非争那个呢？曹锟说，那毕竟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人家那叫大总统，你看人家穿着陆海军服装，那是大元帅，往中南海一住多神气，不管有没有实权，人家份儿在那儿呢。不管怎么说，我属于人家的下级，我实在不甘心呐。子越，想办法你得成全我呀，哪怕我坐一天死也就甘心了。吴佩孚说，好吧，既然老帅有这意思，那我就满足您的要求，这多好。哎，就在1923年的当年，曹锟开始活动上了。心想怎么把这老黎给布了下去呢？名正言顺把人家请出来的，还没做一年就给布了下去，这舆论也说不过去，这怎么办呢？

0: 哎，有招了。首先，曹锟买通了议长吴景莲。哎，吴景莲掌管国会呀，他把自个儿的意思说了：只要叫老黎下台，国会选我做大总统，我绝不能亏待了你呀。哎，如果敬酒不吃吃罚酒，我曹锟也不是好惹的，你自己掂量着办。啪，10万元钞票摔在那儿了。吴景莲一看，啊，是这么回事，曹锟要做大总统，那我乐得河水不洗船呢。你曹锟是实力派，满口应承。好吧，把这钱也揣起来了，上下给活动。怎么活动呢？买通那些议员。其实这些国会议员呢，都是牌子，哪个能真正代表民意？民意又卖多少钱一斤呢？嗯，他们自己光贪图享受，有这么个好名，往北京一住，吃喝玩乐多美呀，领的工薪还高。嗯，吴景莲分别的找他们一谈话，有些人还真动心了，公开的就摊牌，问吴议长。那么我们要拥护曹将军上台，给我们什么报酬呢？嗯，明码实价，咱们来真格的。吴景莲说：“放心，绝不能亏待你们。”那不行，不能亏待，这怎么解释呢？我们就听真格的，给多少钱吧。吴景莲三回头又找曹锟，曹锟经过仔细算计之后说：“这样吧，要叫老黎下了台，选我登台，一张选票我给5000元现大洋，一张选票我就给5000元，两张给10000，怎么样？”行行行，我看还行，出手大方。吴景莲找这些议员，这一透露消息，议员一评，行，5000元呢，啊，飞来疯，就那张选票那算什么？何必那么发傻呢？谁怕钱扎手？全同意了。咱这么说，经过上下打点，众参两院绝大数的人都被收买了，5000元一张选票。哎，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曹锟挑了个好日子，坐上汽车来到总统府面见黎元洪。黎元洪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迎接曹锟。分宾主落座之后，没谈过几句话去，曹锟压低声音：“老兄啊，对不起。哎呀，你待了5年，怪闷的。这回呢，做做总统，开开心，哎，不错吧？啊，挺好。既然那样，咱们得轮流坐庄啊。你过完瘾了，该我过了。我希望老兄能把这位置给我让出来，不知道老兄意下如何？”黎元洪大吃一惊，问曹锟：“你这是开玩笑，这是真的？”曹锟把脸往下一沉：“这哪有假的？这能开玩笑吗？”那位说：“他俩那词儿是这么说的，哎，我呢是介绍这个意思。他们都是念大书的人，能说这种话吗？但意思是这样的。”原词儿不一定这样。后来这黎元洪啊翻脸了，黎元洪跟曹锟说：“我没这么干的，我不来你们非叫我来，我来做了还不到1年又叫我让位，根据宪法规定任期是4年，我没到日子呢，怎么就让我让位啊？不行不行不行，门都没有，不到日子我绝不让位。”后来曹锟急了，啪呀把桌子一拍，眼珠子瞪刘元：“我黎元洪，你还别觉着你怎么的，你这个总统空架子，我叫你做你就做，我不叫你做你就得给我滚。如果你如此不识抬举，你要自食其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这话相当精辟，说的太有道理了。这黎元洪啊，就不识抬举，也不识时务。你不想想，你这个总统怎么做的？曹锟跟你商议，你要顺情顺理，一答应了，里面三心；如果不答应，得产生什么后果？但这人就糊涂，抱住总统这橛子，说什么也不撒手。曹锟怎么跟他通融，他也不给面子。最后曹锟一甩袖子，好吧，咱走着瞧吧。下去之后，曹锟开始动作，那还用问吗？那手段太多了。首先开动机器，让这些国会议员弹劾黎元洪。这一弹劾黎元洪，大伙给他找毛病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人嘴两扇皮，是反正都是理呀。啊，怎么说都行。你看捧黎元洪的时候一套词儿，现在要贬黎元洪又一套词儿，你听着还有理有据。大伙儿这一凑材料，给黎元洪总结了104条，那这黎元洪都够枪毙的自个儿了都。哎，这是舆论方面。另外，曹锟还动员军警闹事，没事就包围了黎元洪的住宅，嘡嘡就放几枪，写恐吓信，动不动用信里头装一粒子弹。像那个老黎，你就下台得了呗。啊，不，他还拧上了。老黎冷笑了几声啊，这种手段甭跟我使，水贼过河别使狗刨，当年我都使的不爱使了。我跟袁世凯学的，恫吓我呀，我就不理这位，我看你们敢把我怎么样。后来曹锟一看，这老家伙真能行哎，死不放手。好嘞，再使一招。这招可够损的，给黎元洪的办公室和他的住处停水停电，甚至停止饮食，把厨师都给关起来了。这下黎元洪受不了了，天天这总统府点蜡，连口水喝都没有，尤其是不给他饭吃。没有3天的功夫，黎菩萨出教了。黎元洪一看，我要再待下去，非把我饿死不可呀！好你个曹锟，可够损的。没有办法，含着眼泪答应退位，你说多没意思。要不怎么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要看出是那么回事，及早让步。这黎元洪这书都白念了，得了这么个结果。他这一走了，武警连抄总国会开始投票选新总统。咱们上文书说了，不白投票，一张选票价值5000块现代洋啊。谁要投票事先登记，到时候还领钱呢。因此这些国会议员纷纷投票，结果清一色选曹锟做大总统。哎呀，把曹锟乐的，这才粉墨登场，住进中南海。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贿选总统的丑剧。他登上大总统宝座之后有什么作为没有？没有，只能给老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军阀混战呢。你别看这些人口唱民意，提倡民主共和，那都是假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哪个不为他们自己呀？你别看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到了时候是一肚子难道。

唱。吴佩孚一看老帅心满意足了，吴佩孚心说，那你就老老实实做你的总统吧，我呀按我的计划办事儿。这吴佩孚也不甘居人下呀，现在他也没拿曹锟当回事儿，心说我先把你稳住，过两天就像你挤兑黎元洪似的，我让你下台，由我来继承。你看铁拐李八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呀、啊。但这吴佩孚啊也是个浑人，也许是阶级本性决定的，就在1923年2月7日，他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制造了惨案，杀了罢工的领导人林湘谦和大律师石阳，举国公愤，一致声讨。哎呀，吴佩孚被这个事弄得挺被动，为了扭转事件怎么办呢？他又发动了江浙战争，出兵占了浙江，把浙江的督军卢永祥给撵跑了。卢永祥一溜烟跑到奉天投靠了张作霖。为了进一步扭转事件，吴佩孚积极扩军备战，要用武力吞并全国，特别把矛头对准张作霖，天天开军事会议，剑拔弩张，甚嚣尘上。吴佩孚把大批精兵全都集中到山海关，现在战争是一触即发，偏港该是出事。京奉铁路有一趟奉天的列车被吴佩孚手下的部队给扣留了，这一扣留，张作霖可找着借口喽。张作霖心说，吴佩孚，我正想揍你呢，啊，你先伸了家伙了，这回好，我出师有名。张作霖就根据列车被扣的事件向曹锟提出最最强烈抗议，县令大总统曹锟在24小时内予以答复，让吴佩孚要赔礼道歉，包赔一切损失，如果24小时内做不到，后果自负。张作霖也大做文章，报纸上全发表他的谈话了，这一事件也轰动全国。其实大兵未动，舆论先行，先知道舆论。紧跟着张作霖在帅府召开紧急会议，通宵达旦，再看帅府内外戒备森严，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封锁了一切消息。张作霖亲自主持会议，奉天东三省文武大员全都到齐了。张作霖首先向大家通报了最近的形势，最后说出自己的意思了，要抓住这个为借口开始进兵，报2年前之仇。大家举手一致通过，张作霖满意的点点头，妈了个巴子的，我卧薪尝胆2年有余，可盼到了有今天了。曹锟呐、啊，特别是吴佩孚、吴子玉，这回该着我老张收拾你了，我亲眼要看看你打了败仗是什么狼狈相，最好把你抓个活的，变成我的阶下囚，我狠狠地骂你几顿，我才出气呢。最后他问参谋长杨雨婷，雨婷，你说什么时候打响合适？杨雨婷大吃一惊啊，这话可不敢轻易说呀，他最了解张作霖的脾气了。张作霖这人有时候一高兴啊，又揽功又推过，好事都是他的，坏事都是旁人的。尤其这次直奉战二次交火，这说着玩的嘛，双方都几十万大兵，海陆空投入战斗啊。

定的时间，张作霖就皱眉，怎么了都？霜打的茄子怎么都蔫了？我雨婷，还是你说吧。大帅啊，我看最好求求天，咱们抽一签如何呀？抽签，这主意不错。签筒子拿来。你看那阵儿那人特迷信，这阵儿秋天问卜要讨一个签，秘书长赶紧把这一切都准备好了。这个签筒子是封魔铜的，擦的倍儿亮，底是个黑漆的漆盘，签筒子里有12支签，这签都是象牙的，上头有时辰。那么张作霖每一次决定大事的时候都要讨签，今天也不例外。再看张作霖金盆净手，漱了口，点了香，给菩萨跟天磕完了头，恭恭敬敬的闭着眼睛摸了支签，这签拿出来交给杨雨婷，叫杨雨婷念，上头标的是什么时辰。杨雨婷多会来事，一点责任都不担呐。他把这签接过来，高高举过头顶，然后递给身边的张学良，心说这事儿叫张学良念。那将来老帅找毛病，找你儿子的，找不着我。少帅，你看看吧，张学良没有那些花花肠子，接过象牙的签，高高的举起。高声朗诵，9月17日0时，咵，6个军的正副军长全都站起来，表示待命。张作霖点了点头，背着手来回溜了几圈，最后把脚一跺，听着，我命令，1924年9月17日0时。你看人都说话，像张作霖这样人一言九鼎啊，说话就是命令，谁敢不听？这些人哗全都站起来，是遵命。张作霖马上宣布，从现在开始我的奉军改为镇威军，我就是镇威军的总指挥总司令，京津前线总指挥张学良。张学良一听，赶紧啪站起身来，脚后跟一碰，站得笔挺，遵令，前线总指挥江登选呀。江登选咔也站起来了，末将卑职领命，你们都给我听着，这次战斗非同寻常，只许胜不许败，哪一路要给我打了败仗就不用再回来见我，你们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张作霖背着手看看这个的表情，看看那个的表情，大伙站的是笔管调直，屏息凝神，大气都不敢出。张作霖来到郭松龄面前，郭松龄是大个儿，现在佩戴的是中将军衔，全身的戎装，张作霖比他矮着一头还多呢，扬起脸的看看，茂臣，你的第三军准备的如何？回大帅的话，全准备好了。好，我把你和小六子摆到榆关攻打九门口。是，明白。你们的担子可不轻啊，是一场硬仗，方才我说了，只许打胜不许打败，你有胜利的把握吗？郭松龄把腰板一挺，回大帅的话，有。行，干脆，茂臣，
你和

0: 小六的担子可不轻啊，哈哈哈哈哈哈！我就等着听你的喜讯喽。张作霖把手扬起来，啪啪啪，拍了拍郭松龄的肩膀。你看张学良就在旁边站着，他没跟他儿子说什么，他知道第三军的军长虽然是张学良，但实权都在郭松龄手里头。他也知道儿子的能耐没有郭松龄大，这也是有意的鼓舞士气，给郭松龄戴高帽。那郭松龄怎么不明白，明知戴高帽心里头也是美滋滋的。然后张作霖一扭身又来到江登选近前，我说老弟，你的担子可也不轻啊，我命令。是。江登选啪站直了，等候命令。你是第一军的军长，也是我们镇威军的主力，你和第三军配合成立联军司令部，你为前线总指挥，一定要把这场仗打胜，拿下九门口跟榆关，你明白吗？明白。怎么样老弟，有打胜仗的把握吗？
1: 有。
0: 好，哈哈，拿酒来。酒给端上来了，张作霖每人给敬了一杯呀。最后到了杨雨婷近前，林哥，你仍然是我的参谋长，各位听着，我把指挥大权交给林哥了。杨雨婷是总指挥呀，各路军队都得听他调遣。杨雨婷啊，表现得挺谦虚，大帅，您这怎么说话呢？您是英明果决，我们一切一切都在您的领导下，我无非是跑跑腿学学舌而已，我怎敢担任这总指挥呀？哎，自家人就不必客气了，把酒喝干了。
1: 是，
0: 谢大帅。杨雨婷一扬脖，把酒喝下去了。张作霖又做了仔细的部署之后，告诉大家马上分头行动。各军的军长带兵官歇了呼噜离开帅府，上了汽车，滴滴滴滴滴滴滴，指挥官都分别赶赴前线去执行自己的任务。咱必须交代清楚，几十万军队要经过这个会议之后再调动，那能来得及吗？张作霖早都准备好了，各路军队早都进入阵地，就等着下命令呢。无非这些指挥官最后领命之后到前线去，就等这个。单说张作霖兴冲冲回到帅府，副官长张世飞在后头跟着。石飞
1: 哟，
0: 你也甭闲着，这几天你得精神点。我明白。秘书处、后勤处、军需处、通讯处人都到齐了，全到齐了。在帅府的前院给我准备一个班子，前方的电报我要随时看到。另外情报处成立没？报告大帅，都成立了。要随时掌握情报，我要掌握全国的动态，特别是最新的消息。明白。张作霖交代完了回自己的屋了。张作霖就这时候，你看他那么多老婆到现在一个也不让沾边，他自己住在一间屋里的，这屋里的放着宽大的办公桌，一把大圈椅，公事一摞子挨着一摞子的，外边是卫队重重，屋里的24小时不闭灯啊。张作霖背着手来回之转，他这屋除了杨雨婷可以进，旁人都得必须经过请示，不经允许不敢进来见大帅。张作霖 回到屋里既兴奋又担心呢。妈了个巴子的，吴佩孚这小子现在干什么呢？甭问，也正在调兵遣将。嘿嘿，吴子玉，这回咱俩来个硬碰硬，看看鹿死谁手。
1: 哎呀，张作霖突然又想到至关重要的冯玉祥。
0: 我让小六子到热河见过他一面呢，事先交给他军费300万。冯玉祥满口应承，答应倒戈，一旦战争打响，他的第三路军就拆吴佩孚的后台。事隔多日，冯玉祥能不能变卦呀？再花了我的钱不给我使唤，那可就要了我的命了。
1: 估摸着不能，
0: 但又一想，冯玉祥人称叫倒戈将军，朝秦暮楚，变化无常，谁知道此时此刻他心里怎么想的？一旦他拿我当傻小子使唤，可要了我的好看了。
1: 正这时候，杨雨婷从外边进来了。
0: 大帅，一切都安排好了。哎哎，林哥，你坐下。你说冯玉祥能不能变卦？杨雨婷是参谋长，是张作霖的影子，张作霖的所作所为都是经他同意的，没有背着他的话，所以杨雨婷什么都清楚。听完之后，他往前探探身子，大帅，我估摸着不会有变化，请大帅放心吧。
2: 嗯，但愿如此。哎，林哥呀，你也抓紧机会休息休息啊，把前方的战报随时报告我。
1: 大帅放心，我就等着零点呢，零点到了时候一打响，我这心呢甭提多痛快了。方才我特别大帅还讨了个签，那签上写的是大吉大利，旗开得胜，大帅您就等好吧。哈哈哈哈，借你吉言，是但愿如此。

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张作霖又兴奋又激动，又紧张又担心。哎呀，这个心呢跟开了锅一样。本想好好的睡一觉，养足了精神，头脑清楚，好指挥这次战斗。但事与愿违，人呢就犯这毛病，兴奋的过度啊，他睡不着啊。也不光张作霖，换到谁身上也睡不着啊。这张作霖都失眠了，把杨雨婷打发下去之后，副官长张世飞进来了。大帅，您还有什么事没有？哎，世飞啊，你来的正好，你带的那块金表准不准？大帅，瞧你说的，这准极了，这是瑞士造最标准的表了，跟我那块金表对一对啊。明白。

切记，9月17日零时打响，在零时以前头3分钟把我叫醒。比如我要睡过去的话，你可别忘了，我记住了。张志飞马上写下来了，怕万一有失啊。安排完了，张志飞走了，叫张作霖歇歇。张作霖歇不了啊，他先叫人把洗脚水打来，拿热水烫烫脚丫子，还烫得挺舒服。紧跟着坐在屋里吧嗒吧嗒抽烟，特别是头一天，张作霖就更兴奋了，两只眼睛挂满了血丝，他在屋里觉着憋得慌。信步出了大帅府了。卫兵马便在后头跟着，张作霖一回首，走，回去，回去，我一个人肃静。卫队长示意手下的人别跟着，就看张作霖一个人呢，提上鞋，把衣服配好了，他出了帅府了。那么张作霖上哪儿溜达，谁也不敢问呢。张作霖出了帅府，到了后街，背着手，低着头，反反复复盘算这场战争，推敲着每一个细节。他知道榆关一战呢，就是九门口一战，是最硬的硬仗。为了显示公正，他把他儿子张学良推到第一线上去了。他盼着如果九门口榆关一带要打胜了，吴佩孚就输了70%，冯玉祥一倒戈，那妥了，就是10%，我稳进北京了。哎呀，时间快过吧，好难熬的17日零时啊，怎么还不到点呢？在外头一直溜达到挺晚，他回到帅府了。结果他忘了，帅府大门紧闭，把张作霖傻眼了。推了推门，纹丝儿不动。张作霖在外头就喊：“开门，开门了！”有个把门的老孙，这老孙在里边听见了：“谁啊？我呀。你是哪位？”“妈了巴的，连我都没听出来。我是你们大帅。”“大帅也不行啊，跟您这么讲吧，原来大帅有规定，晚上关门上锁，任何人叫也不能给门打开。对不起，明儿见吧。”“妈了巴子，把我关到外头了。我是张作霖。”“张作霖也不行，张作霖下的规定他得本身就得遵守。”“哎，不行。”把张作霖急得嗓子都哑了，怎么叫门也叫不开，可把张作霖给气的没办法，转到后门，一开始也碰着钉子，后来张作霖急了，里边把门开开了，一看真是大帅回来了，卫队长、副官、处长一大帮跟着。“大帅，您回来了啊！回来了，你们歇着，歇着，甭管我。”张作霖回到自己的屋里头，喝了几口水，心说真行哎，想起看门那老孙子挺认真，张志飞哟。把看门那老孙给我叫来。张世飞知道刚才发生的事情，真替这老孙呢捏着一把汗呢。等到了前边，把门推开：“老孙，大帅叫你呢。”老孙一听都没脉了：“我刚才砸门的是大帅吗？”“可不是的，把你惹了祸了。”大帅嗓子都叉叉哑了，尤其今天还有重大的事情等着他决定呢，你耽误了国家大事。哎呀，你呀真白活呀，连大帅的声音你都没听出来吗？这老孙这嘴咧的跟吃了苦瓜差不多少，一见张作霖双膝跪倒，磕头好像几千岁米：“大帅饶命，大帅饶命啊，我不知道是您了，我要知道我就把门开开了。”“哈哈哈哈，我老孙呐，你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叫你来没旁的意思，我看你这个人很实在，工作相当认真，
方才你说的好，说的太对了。张作霖下的命令，张作霖规定的，他得带头遵守，他要不带头也不行。你就瞪眼不给开门，小子，妈巴的做的太对了你。有你这样实在人给我守大门，我走多远我也放心了。这老孙一听傻了，不知道张作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张世飞哟，老孙每月开多少钱？回大帅的话，老�孙每月开4.8块。少，从打今天开始每月开50块大洋，给我记上。另外老孙呢，你这么实在的人，我不能亏待你。从今之后你是守大门的头，每月开营长的饷钱，受营长的待遇。哎，这老孙乐的蹦蹦蹦，又磕了一顿响头。没想到官运亨通，哎，因祸得福。那么说张作霖这人究竟怎么回事？哎，张作霖这人啊，你抓不准他脾气。这一辈子当中干这种事儿数不胜数，都富于传奇性。你把他得罪了，你相反还增加工资，还能提高官职。也许你打溜须打错了，他一瞪眼就把你关起来，好好把脑袋瓜子给你剥了下来。有些人说张作霖喜怒无常，不无道理呀。张作霖在百忙之中还处理了这么一件事儿，老孙欢天喜地下去了。张作霖往圈椅上一坐，眯着眼睛在这等候时间，心说17日零时啊。他把金表放到桌上，那金表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继续走着。张作霖的心随着秒针在激烈的跳动。正在这时，副官处的张世飞跑进来了，报告大帅，17日零时到。张作霖闻听豁然站起，一看可不是，他把腰板一挺，我命令全线开炮。一声令下如山倒，等张作霖说过这话之后，跟泄了气的皮球差不多，就堆在椅子里头了。这心啊，翻肠绞肚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跳动啊，就等着前线的信儿呢。一声令下之后，帅府马上就热闹起来了。前院5个无线电通讯班，2部电台，秘书、副官、参谋，里里外外这路忙活，滴滴滴哒哒哒哒哒哒，滴滴滴滴滴滴哒哒哒哒哒哒，滴滴滴滴滴滴，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报报报，左一个报告是右一个报告。张作霖把巨型大地图铺到桌子上，桌子上放着放大镜、红蓝铅笔、墨笔、钢笔。张作霖围着桌子来回直转，一会儿眼光落到榆关和九门口，一会儿又落到赤峰和朝阳。这心啊，甭提什么滋味了。1小时之后，杨雨婷从外边进来，满头大汗呢。张作霖一看是他，参谋长怎么样？战斗进展的如何？回大帅，第3军和第1军接受命令之后，全线开了炮，我军炮火异常猛烈，但吴佩孚的军队也不白给呀，死守九门口和榆关一线，而且凭借地势向我军展开了3次反扑。这我军

伤了不少。士气怎么样？尽管这样，大帅放心，我军虽然伤亡很大，但是士气高涨，有进无退。少帅和郭松龄将军都在前线亲自指挥呢。拍电报，通电嘉奖，鼓励他们，一定把九门口和榆关给我拿下来。是。杨雨婷转身就下去了。张作霖坐在椅子上，把眼闭上，把牙咬得咯咯山响啊！心说吴佩孚啊，你小子等着我的，我老张这一仗要不打胜了，我誓不罢休。安下张作霖这面，咱先不提，话分两头，再说吴佩孚。张作霖说对了，吴佩孚不白给，那是大将，够个统帅的资格。光打仗打了多少年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头脑清醒，善能用兵啊。在战争没打响之前，吴佩孚下了命令，把他的精兵都摆在山海关，同时派第一军军长，也就是直军里的最精锐的部队，手把九门口山海关。他知道张作霖想进关，非在这儿过不可，别的地方绕道可也行，那舍近求远呐、那得哪会儿能进北京。当然了，吴佩孚在那几个方面也摆下了重兵，甚至摆下了口袋，等张作霖的奉军往里头钻，他好一举歼灭。在战斗打响的头一天，他到北京见曹锟，向曹锟汇报了当时的情况。曹锟说：“子玉啊，你来的正好啊，我接着老张一份电报，老张向咱们提出最最强烈抗议，限咱们24小时内给予答复，同时还要包赔损失。我看这可是舆论先行啊，老张要下家伙了。”大总统放心，卑职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他不打我，我还想打他呢。子玉，你觉着真要打响了，咱们有取胜的把握吗？有，不但有，而且有。您就把心放下吧。通过这次战争，我的大兵要直插奉天，把张作霖赶下台，把东三省收复。是啊，那感情好，但愿如此。就在这一天，曹锟下令在居仁堂大礼堂召开了高级会议，凡是直系的大将都参加了，像直隶督军曹睿、26师师长曹英、吴佩孚手下的几名大将，一个不少。同时曹锟下令，咱们开会啊，别光开，一边吃一边谈，举行了盛大的宴会。等人们到齐了之后，曹锟首先讲话，声音呢还有点颤抖。各位各位，大家都到齐了，本大总统有事向大家宣布，张作霖欺人太甚，我等不得不出兵开仗。如果战斗打响，我这个陆海军大元帅精力有限，没法指挥了。我现在宣布，把直军的指挥大权交给吴子玉了。当面授权，众人一片热烈的掌声。等拍过去之后，

0: 刻的吴佩孚满面春风，那个得意的心情没法形容了。宴会结束之后，曹锟有点累了，把大权都给了吴佩孚了。曹锟宣布到后边歇着，吴佩孚马上下令，所有带兵的将军、旅长以上者，赶奔四照堂，听候命令。这中南海四照堂啊，灯火辉煌啊，外边是戒备森严，那汽车一辆挨着一辆的。吴佩孚进了四照堂，往统帅的宝座上一坐，两边高级将领站了两大溜。吴佩孚一摆手，请坐，哗，全坐下了。吴佩孚当众宣布，现在我的军队更名为讨逆军，本人受大总统的委托，是讨逆军大元帅，希望各位将军奋勇直前，一鼓作气，直捣奉天。啪啪啪啪啪啪，他把命令做了传达，命令到谁头上谁站起来呀、啊？站个笔管调直，接受命令，全都安排完了。吴佩孚喘了口气，往椅子上一靠。
1: 各位，要真像我说的那样把老张赶下台，对张学良你们说的怎么处置？谁敢轻易发言呢？人们那嘴咧咧瞅着吴佩孚，谁也没敢说。吴佩孚说，各位，我设想真要把张作霖撵下台，张学良我还不能亏待。我听说这小伙子很有才干，我要说算的话就送他出国留学，大家认为怎么样？大伙不明白这什么意思，有的点点头啊，是是，大帅英明，大帅英明。可笑张小个子不自量力，想跟本帅决一雌雄，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嗯，朱公还记得吗？二年前的直奉大战，以我军胜利、奉军失败而告终，本帅闭上眼睛还能看得见。那阵张作霖残兵败将，何等狼狈！让我军给撵出山海关，本帅的意思要直捣奉天。后来张作霖和张学良请出一个英国的主教，叫保谷扬。哎呀，打着公使团的旗号向我求情，本帅高抬贵手，他饶了他一步。我要知道张小个的今儿个，我那阵谁劝也不听，早把奉天拿到手了。这小子恩将仇报，因此这次是非把他彻底消灭不可。大伙都听吴佩孚讲话，谁也不言语。等吴佩孚讲不得理儿了，可能有点累了，旁边曹睿说话：大帅，据我所知，张作霖的第三军、第一军已经开赴九门口、榆关一带。来得好啊，来多少本帅消灭多少。是，大帅英明。不过据我们所知，张作霖手下的第三军，就是张学良指挥的军队，那可是王牌军啊，装备精良，都是日本的山炮、日本的野炮、日本的步枪、日本的子弹，从头至脚全是日本人给武装起来的。另外张作霖掌握着300多架飞机，有战斗机和轰炸机，另外还有舰队，这次海陆空配合着全体出动，把家底儿都抖了出来了。请大帅可千万不能马匹。哈哈哈哈哈哈！曹将军所说极是，本帅早就掌握全部情况，张学良他能指

指挥着什么好军队？所谓的王牌军，也无非都是纨绔子弟的少爷兵，华而不实，不堪一击。方才曹将军说，日本人给他装备的好啊，本帅正缺少枪支弹药、飞机、军舰，这回来多少我接收多少。曹睿一看，这吴佩孚狂的，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兵法云，交者必败。这曹睿就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但是下边的话不敢往下说了。这曹英呢，说话了，大帅，张学良虽然是少帅，也可以说是个少爷高子，但是他的助手郭松龄可不白给啊。哦，你说的是郭鬼子，对此人我太了解了，他要不来是他的便宜，他要到了前线，我管保叫他有来。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脊，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七次会议召开，中秋国庆双节将至，珲春市深入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话团圆，共迎华诞，绘就各民族手足相亲模范足迹，民族团结进步全域巡回宣讲珲春站活动启动。9月2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孚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七次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坚持从政治上审视经济运行，从全局上把握发展态势，从内需上挖掘增长潜力，从开放上扩大贸易增量，咬定目标，加压奋进，拉长长板，补齐短板，以扎扎实实的实际行动拼出四季度发展佳绩。
2: 会上，州统计局、州商务局、州发改委、州工信局负责同志就1至8月经济运行情况、1至9月预测分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做了汇报。延吉市、敦化市、安图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做了复盘分析。蔡红星、林小林、刘兴刚、尹朝辉、文金哲、窦庆国提出工作要求。胡佳孚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深刻复杂变化，泉州上下按照中央和省委、州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聚焦项目建设、工业挖潜、消费升级、文旅提质、外贸扩量等重点任务，积极主动沟通协调，争取支持，想方设法破解难题，打通堵点，固定资产投资领跑全省，工业经济运行平稳，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泉州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当前即将进入四季度，各项工作迎来冲刺收官的关键期，各县市各部门要锚定发展目标任务，紧盯差距短板，找准问题症结，拿出稳增长的有效措施，着力提高经济运行调度的精准性和穿透力，下大力气扩投资、促消费，千方百计稳工业、稳外贸，奋力拼搏四季度，夺取全年胜。胡佳孚强调，要坚定不移抓好项目建设，抢抓当前项目施工的有利时机，着力打通堵点、卡点，靶向破解瓶颈制约，推动敦化河浜电力调峰储能电站、珲春柳亭电化学储能电站、合龙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图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汪清冷链集配中心等项目尽快开工，推动珲春瑞吉清洁能源、延吉龙马特数字产业园、敦化民德生物二期、中储汪清构网型储能电站、安图陈宝饮品、龙井真空鲜食玉米、图门红蚁鬼枕生产线等新开工项目提速建设，推动延吉机场迁建、珲春至房川高速、汪清至牡丹江高速、珲春化工园区基础设施、合龙名岩水利枢纽等重大项目加大投资强度，力争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综合施策，稳定工业运行，深入开展工业稳增长百日攻坚行动，用好工业综合服务平台、融资服务平台等服务载体，推动重点企业保持平稳运行，充分释放产能，帮助潜力企业扩大经营规模，尽快升规入统，助力困难企业破解难题，走出困境，以优质高效服务助推企业稳健运营，推动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要多措并举，拉高消费热度， 抢抓金酒银石消费旺季，精心办好秋季房交会，持续开展家电促销、汽车展销等活动，引导商贸企业围绕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推出优惠套餐，谋划办好抢先购、换新季、新电商直播节等促销活动，让消费热潮此起彼伏，市场活力竞相迸发。要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加快推进延吉1978文创园、帽儿山观光索道、

0: 良田里文旅产业园、城市会客厅、城市书房、龙井海兰台二期民宿、梨花谷、皮岩胜境、龙门养心客栈、帽儿山驻车休闲广场、安徒梦幻冰雪大世界等重点文旅项目，常态化举行民俗展演、小型音乐会、NPC 互动等特色体验活动，大力开发虚拟漫游、沉浸演绎、数字光影秀等新型体验项目，精心推出一批有热度、接地气的网文网剧，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延边打卡游玩。要精准发力，扩大外贸规模，加快口岸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着力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扩大液化石油气、液化天然气、大豆、肉类、鲜活海鲜、二手车等产品进出口规模，有序发展市场采购加跨境电商零售出口、保税展示加跨境电商等模式，推动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州委常委、州政府相关副州长、州直、驻沿、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州内各开发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珲春市深入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各社区、乡村、学校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迎双节民族团结主题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话团圆，共迎华诞，绘就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和谐画卷。
2: 通过民俗展示、联谊联欢、节日慰问、主题宣讲、邻里互助等丰富形式，珲春市深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民族团结主旋律，进一步拉近各族群众距离，增进民族情谊，凝聚同心力量，全市各族群众互帮互助。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丰富活动载体，厚植团结底蕴，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边城大地常开常盛。
1: 9月22号，延边州榜样同行模范足迹民族团结进步全域巡回宣讲珲春站活动启动，以榜样力量凝聚人心，汇聚合力，助力延边打造新时代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此次宣讲活动以石榴花开映延边、同心筑梦共同体为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践行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旨在搭建先进典型展示平台，营造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浓厚氛围，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常态化、全覆盖、接地气，切实引导各族干部群众不断增进民族团结认同。此次宣讲集结多地优秀先进典型，包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卜林杰、邵桂荣，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代表李林诺，泉州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代表李木然，通过深度挖掘延边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生动实践，重点讲述边疆儿女守土尽责、同心守望、携手发展感人故事，通过真实鲜活事迹、真挚朴实语言，全方位展现泉州民族团结互助共进良好风貌，进一步激发广大干部群众投身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内生动力。珲春市将持续依托各类宣讲载体，持续放大榜样示范带动作用，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不断夯实边疆民族团结根基，凝聚各族群众同心筑梦、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 9月21号，珲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玉华率调研组围绕全市外经外贸产业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调研，精准摸清产业发展现状，查找短板弱项，助力全市稳外贸、扩开放、促发展工作走深走实。
3: 调研组先后来到珲春兴阳水产、红星能源等重点外贸企业，通过实地查看、现场问询等方式，详细了解各企业生产运营、进出口贸易、市场开拓、订单销售及物流通关等总体情况，全面掌握当前珲春外经外贸产业整体发展态势、产业布局与企业经营现状。 调研组对珲春市外经外贸产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指出外经外贸是珲春延边开放的核心优势产业，是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各相关部门要持续依托珲春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开放政策优势，深耕东北亚外贸市场，精准落地各项稳外贸惠企纾困政策，要不断优化跨境通关物流配套服务，畅通外贸进出口通道，全力帮助企业破解经营难题，同时积极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壮大外贸主体队伍，夯实外向型产业发展根基，推动全市外经外贸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发展，助力珲春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
1: 9月21号，珲春市统计局举办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主题宣传活动，向广大市民普及统计知识，展示统计工作成果。
3: 活动现场设置了主题展览区域，划分了14/5统计改革发展成果展区、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专题展区、统计法律法规展区，重点展示14/5时期统计改革发展成果，解读15/5统计改革发展目标方向。现场还设立了咨询服务台，珲春市统计局的干部职工发放了宣传手册，面对面解答群众关于统计业务、深归纳统、经济运行等方面疑问。
4: 此次宣传活动充分展示统计部门以统计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举措和成效，进一步增进社会公众对统计工作的理解认同，凝聚社会各方力量支持统计改革。
1: 连日来，中国银行、珲春支行聚焦外汇合规宣传、汇率风险普及、跨境金融服务提升，多措并举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引导市场主体诚信合规用汇，全力护航地方涉外经济稳健发展。
3: 宣传活动中，中国银行珲春支行工作人员主动下沉服务，深入市场一线，现场解答用汇群体在跨境收付汇、外汇合规管理等方面问题。本次活动以诚信经商、合规用汇、风险中性为核心，重点面向涉外中小微企业、跨境商户及个人用汇群体，通过上门宣讲、现场答疑等方式，普及外汇政策法规，强化市场主体诚信合规用汇意识。
5: 下一步，中国银行珲春支行将持续发挥国有大行涉外金融专业优势，常态化开展外汇政策宣传和企业走访服务，持续优化跨境金融服务，助力珲春对外经贸高质量发展。
6: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解放国泰大学专通群，支援前方一言，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5: 1940年3月。

0: 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给我抓住他！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
2: 啊，
1: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1: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处座，宝马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
2: 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2: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3: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3: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2: 老师。
0: 爸爸，
3: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3: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3: 天亮了，
2: 特务们还会回来的。
3: 走吧，
2: 老师。
3: 走吧，走。
4: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5: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6: 哎，好，明白。
5: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7: 好，一定，一定，一定，一定，我们记住了。
2: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7: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8: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7: 说好。
5: 张静啊，
9: 啊，
5: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9: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0: 怎么还要木棍啊？
7: 对啊，
9: 走夜路打狼啊。
5: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9: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1: 激动死了，
12: 这是我的梦想啊。
9: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3: 哎，好，
9: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4: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2: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7: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5: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7: 是啊，是啊。
15: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6: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2: 这么远。哎呦，
7: 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2: 这么久。
9: 哎，你怎么 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7: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9: 好，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7: 啊，姚昌玉。
9: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7: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木刻。
9: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7: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9: 我看你呀、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7: 哎呦，好名字呀！
1: 取个新名字吧。
7: 谢谢，欢迎一下。
0: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9: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0: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9: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0: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9: 你就穿上吧。
0: 可是，哎呀，谢谢你，静姐姐。
6: 同学们，我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10: 好。好好好。

张晋、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辛亥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辛亥，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延安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
0: 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
1: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0: 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1: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0: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松。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1: 原来是这样。
0: 我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

0: 你只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万万人民之中华。
1: 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好好好，
2: 来来来，哎呀，暖和多了。这下暖和了吧？嗯，
1: 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2: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2: 哪儿有什么传奇啊？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进女奇书了似的。 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
1: 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那后来呢？
2: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
1: 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2: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哦，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 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 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徐曼，坐吧。
2: 哎，
1: 严的晚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不不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英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

0: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1: 俊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0: 对啊，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1: 岗哨。
0: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1: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0: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1: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0: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1: 静姐姐，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0: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1: 你也要写这些？
0: 怎么了？
1: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0: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1: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0: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1: 好了，我说不过你，
0: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0: 什么？
1: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0: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她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1: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死算了，
2: 就是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呀，搭把手啊！
6: 来了，来了！
7: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怎么样？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10: 我就是想不通。
9: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10: 静姐姐，为了这次演出，

0: 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1: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0: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1: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0: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2: 1941年春天，包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3: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0: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3: 是啊。
0: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3: 我们又重逢了。
0: 宝华，
3: 嗯，
0: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3: 徐曼，我，
0: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3: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0: 啊，哦，给你。
3: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0: 快板儿，这是你的？
3: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0: 遗物？他是谁？
3: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2: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4: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5: 宝华，宝华，你看你，这是什么？
6: 洋芋
5: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6: 连长说，
5: 啊，
6: 连长说，
7: 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喏，
5: 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6: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5: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6: 哎呀，我饿坏了。
5: 来，

0: 你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宝华，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两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哎，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杨玉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4: 报告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5: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
3: 大人，
5: 鬼子回了，撤。
4: 那边，在那边。
5: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4: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6: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大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4: 是啊。
5: 好，我跟你们去。
7: 连长，
5: 你指挥部队，我去。
3: 我也去。
5: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哎，我们要转移副担架。
6: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5: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6: 哎，好好走。
5: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快
6: 快快！
3: 文明，你中弹了。
8: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9: 周同志，你
3: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8: 别管我，
3: 走
6: 走。

0: 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
1: 来不及来不及了。
0: 不不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1: 不慌，
0: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已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宝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兰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三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一百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了，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 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小班子，哎，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6: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2: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5: 啊，
2: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4: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了。
7: 哎，老赵。

0: 天咋还多挑一个桶啊？
1: 是啊，老张，这桶里是啥呀？
2: 是啥呀？啊，
3: 野菜汤。
4: 哎，老张，
3: 野菜汤，
5: 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3: 这怎么喝呀？
6: 怎么喝？
3: 对呀，这怎么喝呀？
7: 张班长，啊，怎么
8: 了？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你怎么连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9: 哎，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10: 拿上桶去！
11: 挺
12: 好的，来，
9: 你尝啊！
13: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7: 这是
13: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7: 桦树皮饭盒啊，你们就用这个？哎，
13: 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4: 对
15: 对对，
16: 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13: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7: 说得好，
18: 说得好。
19: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哎呦，
20: 哎呦，
7: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13: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21: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7: 大叔，你开开门呀。
22: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7: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22: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7: 你
13: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7: 哎，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13: 哎，这也怪你。
7: 怪我
13: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7: 为什么？
13: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7: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3: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7: 啊，原来是这样啊。
13: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7: 小刚子，
13: 哎，
7: 你回去吧。
13: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7: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13: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7: 好，那我收下。
13: 哎，
23: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13: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23: 我不。

0: 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1: 我是啊。
0: 你带我去延安吧。
1: 我带你？为什么？
0: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1: 哎呀，你多大了？
0: 我都14了。
1: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0: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1: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儿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0: 生产小能手？
1: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2: 哎，
1: 你带二妮回去。
2: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0: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1: 会的，我会再来的。
3: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4: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1: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0: 答，这是玉米面，还有2个窝头。
4: 哎呀，这粮食太金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1: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0: 答
4: 啊，
1: 二妮，饿坏了吧？嗯，拿上吃。嗯，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4: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1: 啊，我有干粮，我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4: 哎，答。哎，你咋不吃呢？
1: 我还不饿。
4: 不对，你让我看看。
1: 哎，大叔，
4: 我看看。闺女，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0: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1: 这个挺好啊。
4: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1: 哎，
4: 星星，那你晚安。

一道道山梁也道道坡，一个个孩子都是咱亲人，有生产。

0: 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鲁艺学员魏煌。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

0: 心里。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卫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嗯，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卫华。

0: 他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1: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0: 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居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927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斗。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呀，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1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是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
5: 来来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
3: 啊，
4: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是老张啊。
7: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8: 爬得还挺快。
7: 咦，
6: 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捏，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0: 还有区长呢，老张呢？
1: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2: 就是，
1: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还。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爸，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是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带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0: 回吧，保重
7: ，你回去吧，
11: 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凤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2: 哎呦，你别在这叨了，快去睡。
3: 玉兰，哎呀，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3: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3: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3: 嘿，你就是

0: 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1: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菜别炒糊了。
0: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
1: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0: 这是有讲究的。
1: 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0: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菊子。
1: 正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1: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0: 真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0: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17床，张福清家属。
4: 在。
3: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家属做好准备。
4: 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0: 我们给你订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2: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1: 我不换。
2: 建国，上楼。
3: 哎，好。哎，这。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2: 慢点。哎，就在这儿。
0: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2: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2: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0: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2: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2: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酒。
1: 我摔倒了，这样。
0: 莫得事，莫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那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富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0: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们， 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五九军开大喊停，五路大同。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我是共产党员。
7: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我也是共产党员。
8: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8: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4: 是。
3: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4: 保证完成任务。
9: 我爬上城墙了，快！
10: 我们也上来了，
11: 上来了！张富清，敌人发现我们了！
10: 狗屎，
11: 我都不信了！二娃子，
9: 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快，
11: 快把炸药包丢了！快！
10: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活活！你俩快跳！
11: 二娃子，我们跳！呀！
10: 二娃子！
9: 张富清，敌人围上来了，掩护，
11: 一举炸碉堡！
9: 好。

妖魔，杀掉他！

0: 了，坚持，坚持住！
1: 二娃子，许家财。
0: 二娃子，许家财。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低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唉，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啊。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

0: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0: 啊，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0: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0: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部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完婚。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儿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
1: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0: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哎，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

0: 我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那恩师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哎，这儿，这里啊，是武汉，恩师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1: 这儿，
0: 嗯，
1: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师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0: 等我们把恩师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1: 啊，
0: 你带行李了吗？
1: 哎呀，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七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师报道。可他又问恩师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师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来，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1: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哎
0: 呀，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五千多人。
1: 哎呀，
0: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哎呀，
0: 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哎，看着点，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1: 好，
0: 来，跳过来，
1: 哎，
0: 慢点，哎哎。没事吧？
1: 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哎，父亲啊，
0: 啊，
1: 问你个事儿哈。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0: 哎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 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啊，一块头皮扎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是座旧庙。
0: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1: 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0: 你等着我啊。
1: 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3: 你的电报，
0: 哎哎，
3: 陕西汉中发来的。
0: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3: 好，走了。
0: 母亲病危，索贿。
1: 娘病了。
0: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1: 好，
0: 走，收拾东西。
1: 哎哎，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拿盆，拿盆啊。
1: 哎，好。
0: 哎，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1: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 这是关键时期，结果要上，我脱不开身啊！你跟
1: 组织上请个假呀？
0: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0: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1: 你。

0: 山的土壤。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4: 吴佩孚分兵派将，你看他那个派头啊，那简直太足了，拧着眉，撇着嘴，面有得意之色。战斗还没打响，他就稳操胜券了，认为张作霖是准败不可。其实啊，也不怪他骄傲，这两年吴佩孚根本就没闲着，加紧练兵。现在他手下的兵力将近40万呢，远远超过张作霖奉军的数量。另外装备相当精良，他的靠山是英、美、法，他跟这些人勾搭连环呢，从西欧引进很多最先进的武器，海陆空装备齐全，所以呢，他心里头有底，认为这张作霖这仗要打响了，你是非倒霉不可，也难怪他如此得意。说来说去，他把眼光落到手下第一军军长彭寿新脸上了。这彭寿新是他手下头一员虎将，第一军那是王牌军。他问彭寿新：“老弟，你的人马状况如何呀？”禀大帅：“斗志旺盛，一切正常。”“好，都按我的吩咐拉出去了吗？”“全都准备好了，就等大帅一声令下，马上叫奉军横尸长城脚下。”“应该有这种雄心。”我说：“老弟，九门口榆关一战至关重要，能否打倒张作霖就在此一举，你可不能给我往脸上抹黑呀， 大帅放心，卑职有10成至12成的把握，那就好。副官长
0: 哟，
4: 给冯玉祥将军发了电报没有？报告大帅，已经发过2次了。命令他马上进军，从古北口出长城，偷袭兴城跟绥中，掐断奉军的归路，用一个整编师猛扑奉天，端了张作霖的老巢。是，是按大帅的吩咐这么发的电报。各位，分头行动吧。有人仗着胆子问大帅：“什么时间开炮？”
0: 听我的命令。
4: 会散之后，众将分头行动。这吴佩孚回到公馆，沐浴更衣，摆好香案，他先摇了一卦。你看那阵那人呢，特别迷信呢。然后他也抽了个签，邪门不邪门？他抽的这个签也是时辰签，因为他心里没底儿，什么时候打响，问问老天。这时辰签就是9月17日丑时，张作霖抽的那签是9月17日零时，他是丑时，差着一个时辰，2个钟点儿。吴佩孚深信不疑，马上抄起电话通知各大将，但是他比张作霖晚了2个小时。奉军首先开火呀。那么上文书咱已经说过了，攻打九门口榆关的奉军是王牌军，第一军和第三军，第一军的军长是江登选，第三军的军长是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针尖对了麦芒，真应了那句话了，强中手遇见了强中手，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奉军首先开火，以排山倒海之势啊，全力向直军猛扑。真像决了堤的洪水啊，又好像万马奔腾，从南北2条战线同时发起猛攻来，冲啊！

0: 这下给这直军迎头痛击。原来吴佩孚的军队不仅牢牢守住长城，也就是守住榆关和九门口，而且在长城的外面还有四道防线，坚不可摧。有两个整编师在长城外头，明保暗保早都修好了，但是经不住奉军的猛攻。经过这两年的整训，奉军呢斗志昂扬，士气旺盛啊！一开始打响，一色拿炮牌，都是从日本新购置的最好的野炮，那大炮喷吐着火舌，震得大地直颤啊！要晚上看是非常壮观，满天都是炮弹啊！呲哩呲哩呲哩呲哩呲哩呲哩呲哩呲哩呲哩，哗！同时，张学良调动了航空队、飞龙队、飞虎队参加战斗。这两个大队一共有上百架飞机，是轮番轰炸。你看那飞机啊，飞的低处也就擦着树梢过去，都碰着天下第一关的城楼了。这炸弹顺着屁股噼里啪啦紧往下掉啊，那直军哪架得住？因为奉军的空中优势比他强得多，这一下直军可吃了亏了，四道防线相继失守，遍地都是死尸啊，没有办法退守长城。正在这时候，第一军军长彭寿新赶到战场了，他手扶着女儿墙，夺口拿望远镜往城外一看，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啊！他一看遍地全都是奉军啊，一眼望不到边。再往长城脚下看，自己的阵地已经丢失，而且这奉军斗志旺盛，大有一鼓作气拿下长城之势。彭寿新一想，我在大帅面前下了保证，立下军令状，长城在我在，长城丢了我宁愿开枪自杀呀，难道我好几万军队我就挡不住张小个子吗？这可不行。彭寿新的嗓子都喊哑了，传我的命令，顶住顶住。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吴佩孚坐着汽车也赶到了。因为吴佩孚啊得知这一消息，听说四道防线失守，奉军猛扑九门口和榆关，他这心也一翻个，哎呀，哈哈，张作霖呐，你这头三角踢得不错呀，真想跟我拼一拼，来吧。吴佩孚亲自坐汽车到了长城脚下，然后换马赶奔前线。他骑着高头大马，在他的背后督战队、执法队挎着双核弹炮，手里头拎着大片刀啊，那谁要往下拜，就地就正法。吴佩孚陪着大斗篷，挎着指挥刀，白手套，大盖帽，穿着马靴，这只手拎着马鞭子，这匹战马摇头摆尾，前亮亮，前亮亮，上了长城。有人向一军长彭寿新报告，大帅到了。彭寿新转过身来，跑步前进，来到吴佩孚马前，咵敬了军礼。大帅，您怎么来了？这太危险了。正说话的时候，一颗炮弹在吴佩孚的身后就炸开了，咵！ 吴佩孚骑的大青马一蹦多高兴，人家吴佩孚是巍然不动，把大盖帽摘下来，顶上崩的土掸了掸，把身上的土也抖了一抖。大帅不怕，别人更不敢害怕了。别看炮弹不时地在身边炸开了花，吴佩孚是稳如泰山。老弟，听说一开始咱们有点不顺手，回大帅的话，奉军炮火太猛烈，加上空中优势，给我军造成了威胁。马上召集团长以上的人到我马前开会。哗，当官的都来了。吴佩孚谈笑风生，各位稳住心血，这算不得什么。不要忘了，在咱们的脚下是万里长城，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固若磐石，坚不可摧。别看张作霖手下的奉军虚张声势啊，都是胡子兵，他们是打胜不打败，只要我军老守阵地，大量杀伤他的人马，过不了几天他锐气大落，我们就可以转守为攻，直捣方天。我命令三天之内活捉小儿张学良，你们可听清了，要给我守住阵地，有赏，后退则杀。身为三军统帅，没这点威风和煞气那怎么能行呢？你看吴佩孚讲的话不多，字字句句都有分量，这一下士气大振，知军罗胳膊挽袖子，等回到阵地之后嗷嗷直喊，一定要把奉军给顶住，大帅亲自在这督战呢。都知道吴佩孚吴大帅在这儿呢，因此当兵的当官的倍加勇敢。一句话简短，攻城的奉军是损失惨重，都到什么程度，就像那海水涨潮似的，海水拍打堤岸，跟那意思差不多，死了一层又上了一层，倒下一层又上了一层，哗哗哗，就这意思。但是奉军别看死伤那么多人，士气旺盛，不怕死。为什么呢？因为战斗一打响，张学良将军和郭松龄亲自在此督战。你看这边有吴佩孚啊，那边有张学良啊。别看张学良跟张作霖是父子，公是公，私是私，张学良要把这个仗打败了，那张作霖也不能饶了他，王子犯法庶民同啊，张学良就得把脑袋丢了，一点也不敢马虎大意啊。他知道爹苦心经营的奉军一心想要报仇雪恨，要毁到我手上，我也对不起他老人家呀。自然张学良比旁人更要卖力，所以呢他跟郭松龄两个下了汽车，骑上马，一直飞奔前线。在他们的眼前有一架大山，山不太高，五六百公尺，山上的树啊都叫炮火给打得连根飞呀，什么也没有了，光秃秃的。但这架山呢起了一个保护作用，好像一道天然的屏障，在山脚之下都是第三军的帐篷。当兵的打仗不得有睡觉的地方吗？帐篷是一座挨着一座呀。张学良和郭松龄下了马，马面一大帮保护着，先视察了奉军的生活， 住宿情况。张学良抬头一看，好嘛，硝烟弥漫，耳朵都聋了，都什么也听不见了，就光看那个担架队跟蚂蚁搬家一样，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运送伤员。现在兴城、绥中一带全成立了野战医院呢。张学良一看就一皱眉呀，这人的成排往下倒，得死多少人呢？他问了问医官，药全不全，缺什么及时报告。医官点头，报少帅，放心吧，咱们的药品供得上，有的是。那就好，凡是伤员要加紧治疗，听见了吗？
1: 是。
0: 张学良上了山了，后边有位团长叫刘飞，刘飞是体

0: 野团的团长，大个子背着大刀片，手里拎着盒子炮，保着两位军长上了山坡。但那个炮在头顶叽里叽里直飞呀，这不是说着玩呢，随时有生命的危险。刘飞十分担心，二位军长，这地方可不保险呐，请二位军长还是下山去吧。张学良一笑，哈哈，我们怕死，那你们呢？士兵弟兄们呢？难道就不怕死吗？你看当主帅的就有这点能耐，他得不怕死，身先士卒，三军才能赞成，斗志才能旺盛。两位将军并肩站在最前沿，举起望远镜看对面的余温，看战场的情况，喊杀震天呐，离远点就看不清了，全是硝烟了。郭松龄问电报班的，前面战况如何？回军长的话，我军士气很高，但伤亡太大。郭松龄往前探探身子，汉卿，汉卿就是张学良啊。汉卿，我看要改变战术。怎么改变？这样硬拼不行啊。这眨眼之间我统计了一下子，我们就损失了一个整编师。这战斗刚刚打响，什么时候结束还很难说，要照这样子下去，我们的损失没法补给啊。那你说应当怎么办？我的意思是这样，我们先暂时不攻打余温，先把敌人拖住，把大部队撤下来，改攻九门口。说着话把地图展开让张学良观看，那上头标的很清。原来张作霖是这样告诉的：第一军第三军联合进攻榆关和九门口，这两个军合作，而且在不远的一座山上成立了联军指挥部，也就是由张学良和江登选两个人负责，尤其江登选身为前线总指挥，论职权高于张学良，总指挥嘛。所以呢他们一开始开过碰头会了。现在这俩军是这样分工的，江登选的第一军自榆关以北的角山寺，经九门口、荒山口以北，沿着医院口出击，这是第一军。张学良的第三军分工是从角山寺向南，经二郎庙、江女庙、红墙子，沿铁路线进击，形成一把钳子。但是张学良的第三军在此受阻，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郭松龄说，汉卿啊，看来我们初步拟定这个方案不正确呀，这样打硬碰硬我们的损失太大了，我建议现在我马上改变路线，攻打九门口，配合第一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只要把九门口打开就到了直军背后了。那时榆关外边的军队开始往里进攻，我们进去的人兜着屁股打，前后夹击，让吴佩孚腹背受敌，一战可成功。有道理，太有道理了。好吧，就这样张学良做出决定，命人仍然仰攻榆关。然后呢他领着郭松龄骑马下了山，改乘汽车赶奔联军指挥部。张学良命令把一军长江登选请来议事。这个江登选也是干茬子， 那是张作霖手下的红人王牌大将，跟杨雨婷关系默契，因为他们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人称士官派，形成了一派。你看这奉军表面上看是一个军队，实质分好几个派，实力最强大的就是日本士官派啊，都是东渡日本，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以杨雨婷、江登选、常延怀这些人为首的，形成了一个团体。这些人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谁也看不起，但呢他们都听参谋长杨雨婷的，以杨雨婷为首，这是日本士官派。另一派就是以少帅张学良、郭松龄为首的蒋武堂派。这蒋武堂那乃是张作霖一手筹建的，现在张学良是蒋武堂的学监，郭松龄是高级教官，经他们的手培养了很多很多中下级指挥官，跟士官派是矛盾重重，不可调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奉军分成几大派。以张学良、郭松龄为首的是蒋武堂派，换句话说呢，是真正中国人培养出来的指挥官，一般人管他叫土派，管杨雨婷那士官派叫杨派。这两派之间明争暗斗，是水火难以相容啊！就因为这杨派老想压制土派，120个瞧不起，老在张作霖面前说郭松龄的坏话，当然也捎带着张学良。郭松龄也不服气儿，心说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你别觉着你们在日本念过几天书，啊，小鼻子教给你们点战略战术，就不可一世了。我还不服，你看我蒋武堂培养的这些人，真拉到战场上，咱比试比试。另外还有一派是元老派，像咱们乱世枭雄一开始说的那些柳子里的头头，什么张作相、张景惠、汤二虎、张世飞、郑翠亭等等等等，这帮人都是胡子出身，他们既不属于洋派也不属于土派，没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可这帮人呢纪律松弛，比较涣散，专讲哥们儿够意思，因此打起仗来是打胜不打败，打胜了人来疯，打败了不可收拾。上次奉军失败就失败到这上了。为什么张作霖痛定思痛改造奉军，重新培植奉军，他也看出这元老派现在不顶用，赶不上时代的潮流了，就凭着哥们够意思，就凭着义气打仗不好使，必须得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所以现在比较而言元老派不怎么吃香。但是张作霖这个人很讲义气，什么事情都想到元老派，也往上捧这帮人，别让舆论指责自己卸了磨杀驴呀、跟自己出生入死的把兄弟现在都上了年纪了，把他们远远抛在一边，心里头过意不去。因此不管是军还是政，一把手显要地位的都是元老派的人出任，往往元老派的人是有职无权，所以这元老派的人从心往外也不太服气儿。这三大派是明争暗斗。咱们闲言少叙， 单说少帅张学良带着郭松龄回到联军指挥部，派人去请第一军的军长江登选。这个江登选呢，是杨宇平第二，那也狂的不得了啊！咱没说嘛，他也是日本士官派的，根本瞧不起郭松龄，还捎带着张学良。尤其是老帅面前的红人，说一不二。少帅请他，不能不来呀。从前线他撤下来了，等回到指挥部，一看张学良、郭松龄几个军长都在座，打过招呼，江登选坐下了。张学良拿他当老前辈，因为跟父亲不错。从职务上讲，他们都是军长。张学良现在是京津前线总指挥，江登选是前线总指挥，料高于张学良，因此少帅对他更加尊重了。大家坐下之后，先总结了一下战斗打响到现在的情况。张学良就问江军长，你们进展情况如何？
3: 哎，凑合吧，我的第一军从来没打过败仗，不过这次例外呀。吴佩孚这小子把王牌军全摆在九门口一线，叫我啃硬骨头，当然就得费点牙了。方才我统计了一下，我损失了能有一个旅加一个营啊。郭松龄一瞅他那个架，摇头晃脑的，就看不上他，耐着性子问，那么江军长毫无进展了？
0: 嗯，也不能那么说，九门口就摆在我的面前，如果枪支弹药源源不断能供给上的话，我相信拿下九门口还不费多大的劲儿。他吹呼了半天。那么张学良问他，究竟你的第一军进展怎么样呢？江登选这才说，少帅，我们第一军从小河口出发，打下了石河子、无名口、黄土岭、九门、贺家楼、鄂国兵营，现在到达了姚家山。我军第一线就在姚家山，遇上了直军顽强的抵抗，现在是僵持不下。正在这时候你找我来开会。
3: 哦，
0: 张学良了解完了，这才跟江登选商议，江军长，方才我跟茂臣商议了一下，我们第三军在榆关一带也受到顽强的阻击，毫无进展，损失惨重，我们打算改变一下战术。
3: 哦，愿闻高论，怎么改变呢？
0: 是否能这样，我们第一军第三军联合作战，一同攻打九门口，不知你意下如何呀？
3: 枪登选小眼睛一眯，
0: 汉卿，没这个必要吧。方才我说过，只要我的第一军枪支弹药能及时供给，拿下九门口费不了多大的事，何必第三军参加呢？那不多此一举吗？而且我们分工很明确，三军的任务就是攻打榆关，我看不合适吧。郭松龄一看他这个架，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江军长，咱可把话说清楚了，我跟汉卿这么做没有个人的成分，全是为了我们整个大局着想。你想，你现在在姚家山遇上直军顽强抵抗，毫无进展，那么正需要援兵。正在这个时候，我的三军拉上去，完全出乎直军意料之外，我们形成了两支拳头，人多力量大，
3: 那么早早的把九门口拿下来，直插直军背后，

有何不可呢？怎么叫没有必要呢？哎，茂臣，你这话什么意思？哎，咱们在这没外人，有什么咱说什么啊。咱们的进军方案可是老帅拍了板的，要改变的话，你也没权，我也没权，那咱们电请老帅怎么样？可到了时候，老帅要挑了理，嘿嘿，谁能担得了这个责任呢？江登选言下之意，拿张作霖来压张学良和郭松龄。郭松龄一听啊，这火就顶着脑门子。将军长，难道我们还想各立门户不成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是分工是这么分的，但是战斗要有个灵活性，这就叫随机应变，有何不可呢？你何必拿老帅来压我们呢？哎哎，郭松龄，你这叫什么话？我怎么叫拿老帅来压你呢？公开咱把事情挑明白吧，我的第一军攻打九门口，我要打胜了，从我这个军长往下都有好处，起码脸上风光，你半道插一杠子，你来捡便宜，这有点说不过去吧？难道我不答应这就不对吗？哎，这两个人越说越激烈，越说越激烈，最后俩人拍桌子摔碗，脸红脖子粗的。张学良一看，这叫什么会呀？这叫耗子洞到窝里反了。张学良赶紧压迫俩人，叫两个人别往下说了，都要以大局着想，别分什么一军三军。所以呢，张学良这么一说，俩人不言语了。后来啊，一军长江登选觉得有点不是滋味，他知道张学良跟郭松龄好的跟一个人似的。这样吧，少帅，既然你们二位意见一致，好像是咱们得换换防，调调个，也就是把我的第一军撤出来攻打榆关，把你们的第三军拉上去攻打九门口，是不是想有换防的意思？张学良说不是，我们只是加强合作而已。好吧，我要坚持我个人的意见，有点确之不恭了。我看这样行不行？郭军长从你的第三军里抽出八个团，加入我的第一军，归我指挥，这不也达到联合作战的目的了吗？也加强了我们的力量，跟你的初衷没什么改变。然后咱们接茬继续进攻，怎么样？郭松龄一听，什么？在我的第三军抽出八个团归你指挥，岂有此理？这不等于拆我的台一样吗？郭松龄冷笑一声，不行，这一点我绝不答应。你看看，一面官司，合着你们嘴大我嘴小，你们叫我怎么地我就得怎么地，我要不听就大逆不道，那么我提点建议又遭到你们的拒绝，这简直没有讲理的地方。郭松龄一瞪眼，江军长，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看你这个人太自私了。你自私？郭松龄，你别不识好歹，别忘了我是前线总指挥，我江登选说的话就是命令，不服从命令是什么后果你比我清楚。郭松龄就站起来了，好啊，你想调我的八个团我就不给你，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啊。好好，韩青，听见没？听见没？哈哈哈哈哈哈哈！我这前线总指挥合着是个牌子，哎，哎呀，郭松龄，你别忘了，我姓江的也好，你姓郭的也好，我们指挥的军队都是老张家的，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哎，你攥着那个八个团，你是何居心？
后来说的郭松龄是两眼冒火。好了，汉卿啊，要照这么说，这个仗没法打，我不管了。郭松龄一甩袖子退出会议室，外边副官牵着马等着你。郭松龄飞身上马，走，司令，上哪儿去？你跟我走吧，你。一甩袖子他就走了。你这会还怎么进行呢？江登选望着郭松龄的背影，呸，惯坏了，惯的，我汉卿，我就这指挥官谁使得了啊？哈哈哈哈哈哈，既然他摔耙子了，我他妈也摔耙子。这仗打胜了打败了有我什么关系？满打满算我他妈出国溜达溜达吧，到国外我去养老去，我这何苦的。哎呀，张学良还得安抚江登玄，安抚了几句，说我去追茂臣。就这样，张学良出来一看呢，郭松龄没影了，问外边站岗的军兵，军兵说奔西去了，带马。张学良叫人备了两匹快马，侍从武官在后头背着盒子炮保护着张学良，拍马奔西就下去了。现在的天呢已经黑了，炮声隆隆，枪声响如报道，大地仍然在颤抖，到处都是火光啊。张学良不顾一切，冒着硝烟急行奔西，是追赶郭松龄，一口气追出15里来也没看到他的影子。把张学良急的这个汗呢顺着下壳往下滴的，快，又追出5里来，远离战场了。四从五官把马带住，越摘耳朵听听，少帅听，好像在咱们的左方有战马的嘶鸣声，好像是郭军长骑的那雪里白。是是，听着。张学良眼睛一亮，拨马奔这个方向，结果还真找着了。再看影绰绰两匹马，两个黑影，闹了半天，那个副官牵着两匹马在旁边站着，郭松龄倒剪双背仰面看天，正在这嗨声叹气。这地方很空旷，连个人影子都没有。张学良长吁了一口气，把马带住，滚鞍跳下战马，交给侍从武官，然后高抬腿轻落足，来在郭松龄背后。茂臣，茂臣，找的我好苦啊！张学良说到这儿，心里头不得劲儿，鼻子一酸，眼泪是夺眶而出。郭松龄猛回身一看，张学良这个狼狈样，没想到这么远少帅居然找自己来了，真是跟那出戏差不多，萧何月下追韩信。郭松龄也是备受感动，眼泪夺眶而出，两个人抱在一起都哭了。看来他们是真有感情啊。为什么咱总说他们俩关系不一般？张学良就是郭松龄，郭松龄就是张学良。为此事，张作霖把张学良骂的不是一回。他们俩怎么那么好？咱必须得交代清楚。张学良和郭松龄的关系是建筑在坦诚和互相尊重，建筑在事业方面，别的私心都没有啊。说郭松龄靠着大树好乘凉，挨着张学良有什么什么好处，非也绝不是那么。

叫张雨萍，张学良叫张汉卿，郭松龄叫郭茂臣，杨雨萍叫杨林葛，都得有个字儿，都得有个号。郭松龄字茂臣，1883年生人，纯粹是东北老乡，就生到沈阳东郊渔桥寨村的，真正的东北人。但是郭松龄家里头相当困难，史料记载自幼家贫，七岁的时候就给人家放猪当半喇子，九岁才开始读书，读了没几年，到了13岁又停学了，家没钱呢。他父亲叫郭复兴，是个老教书先生，靠着教书啊维持生活。那个年月有这样的话，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啊。教书是最困难的，虽然受人尊敬，但是收入微薄，甚至连吃饭呢都供不上溜儿的。郭松龄自幼就是在这么一个环境之中长大的，可到了郭松龄20岁的时候，他们家环境好转了。真是那句话，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他爹找着职业了，收入相当可观，又供郭松龄继续读书，到了20才辍学。可在这时候呢，郭松龄遇上个好老师，是长王寨的，姓董，叫董汉儒，董老先生。呀，这董老先生可不简单呢，汉学的底子相当深厚，博学多才，难能可贵的是，董汉儒老先生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郭松龄受教在他面前，当然也受他的熏陶，所以20岁的郭松龄经老师的指点，热血沸腾，是满腔爱国的意志。这就叫爱什么人学什么人，近墨者黑，近赤者红，挨着金銮殿准长灵芝草，挨着茅房准长狗尿苔，这话是太对了。名师出高徒嘛，要说郭松龄是爱国将领，那么他这老师就是启蒙的老师。到了1904年，郭松龄参军了，参军以后干什么呢？给人站大岗，就是现在沈阳那个故宫啊，也得有人保护啊，他负责保护故宫，每月领2.4元的薪俸，也勉强糊口吧。但这有出息的人呢，你不管干什么，你看郭松龄虽然挣的钱不多，仍然能积攒出一部分钱来买书。他知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展卷有益，书里有黄金呐、郭松龄是刻苦的学习，手不释卷。要不有出息的人不读大书怎么能行呢？咱甭说旁人，连张作霖都预感到这一手。别看张作霖只念过1年书，但是经过社会练达，张作霖也不断的学习呀、到晚年还能给人写几笔字呢。他就看到这一点了，一个人没有知识，那是相当可怜的。郭松龄深有体会呀、因此刻苦学习，暗自立下雄心大志，将来能把学习学好了，有一定的知识，一并报效国家，也才不枉一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七次会议召开，中秋国庆双节将至，珲春市深入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话团圆，共迎华诞，绘就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和谐画卷。延边州榜样同行模范足迹民族团结进步全域巡回宣讲珲春站活动启动。9月2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七次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坚持从政治上审视经济运行，从全局上把握发展态势，从内需上挖掘增长潜力，从开放上扩大贸易增量，咬定目标，加压奋进，拉长长板，补齐短板，以扎扎实实的实际行动拼出四季度发展佳绩。
2: 会上，州统计局、州商务局、州发改委、州工信局负责同志就1至8月经济运行情况、1至9月预测分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做了汇报。延吉市、敦化市、安图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做了复盘分析。蔡红星、林小林、刘兴刚、尹朝辉、文金哲、窦庆国提出工作要求。胡家福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深刻复杂变化，泉州上下按照中央和省委、州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聚焦项目建设、工业挖潜、消费升级、文旅提质、外贸扩量等重点任务，积极主动沟通协调，争取支持，想方设法破解难题，打通堵点，固定资产投资领跑全省，工业经济运行平稳，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泉州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当前即将进入四季度，各项工作迎来冲刺收官的关键期。

0: 各县市各部门要锚定发展目标任务，紧盯差距短板，找准问题症结，拿出稳增长的有效措施，着力提高经济运行调度的精准性和穿透力，下大力气扩投资促消费，千方百计稳工业稳外贸，奋力拼搏四季度夺取全年胜。胡家福强调，要坚定不移抓好项目建设，抢抓当前项目施工的有利时机，着力打通堵点卡点，靶向破解瓶颈制约，推动敦化河浜电力调峰储能电站、珲春柳亭电化学储能电站、合龙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图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汪清冷链集配中心等项目尽快开工，推动珲春瑞吉清洁能源、延吉龙马特数字产业园、敦化民德生物二期、中储汪清构网型储能电站、安图陈宝饮品、龙井真空鲜食玉米、图门红蚁鬼枕生产线等新开工项目提速建设，推动延吉机场迁建、珲春至房川高速、汪清至牡丹江高速、珲春化工园区基础设施、合龙名岩水利枢纽等重大项目加大投资强度，力争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综合施策，稳定工业运行，深入开展工业稳增长百日攻坚行动，用好工业综合服务平台、融资服务平台等服务载体，推动重点企业保持平稳运行，充分释放产能，帮助潜力企业扩大经营规模，尽快升规入统，助力困难企业破解难题，走出困境，以优质高效服务助推企业稳健运营，推动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要多措并举，拉高消费热度，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精心办好秋季房交会，持续开展家电促销、汽车展销等活动，引导商贸企业围绕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推出优惠套餐，谋划办好抢先购、换新季、新电商直播节等促销活动，让消费热潮此起彼伏，市场活力竞相迸发。要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加快推进延吉1978文创园、帽儿山观光索道、良田里文旅产业园、城市会客厅、城市书房、龙井海兰台二期民宿、梨花谷、皮岩胜境、龙门养心客栈、帽儿山驻车休闲广场、安图梦幻冰雪大世界等重点文旅项目，常态化举行民俗展演、小型音乐会、NPC 互动等特色体验活动，大力开发虚拟漫游、沉浸演绎、数字光影秀等新型体验项目，精心推出一批有热度、接地气的网文网剧，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延边打卡游玩。要精准发力，扩大外贸规模，加快口岸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着力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扩大液化石油气、液化天然气、大豆、肉类、鲜活海鲜、二手车等产品进出口规模，有序发展市场采购加跨境电商零售出口、保税展示加跨境电商等模式，推动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州委常委、州政府相关副州长、州直、驻延、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州内各开发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珲春市深入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各社区、乡村、学校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迎双节民族团结主题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话团圆，共迎华诞，绘就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和谐画卷。
2: 通过民俗展示、联谊联欢、节日慰问、主题宣讲、邻里互助等丰富形式，珲春市深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民族团结主旋律，进一步拉近各族群众距离，增进民族情谊，凝聚同心力量，全市各族群众互帮互助，和睦共处，共建家园，以饱满的热情、浓厚的情谊喜迎佳节的到来。 下一步，珲春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丰富活动载体，厚植团结底蕴，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边城大地常开常盛。
1: 9月22号，延边州榜样同行模范足迹民族团结进步全域巡回宣讲珲春站活动启动，以榜样力量凝聚人心，汇聚合力，助力延边打造新时代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3: 此次宣讲活动以石榴花开应延边同心筑梦共同体为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践行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旨在搭建先进典型展示平台，营造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浓厚氛围，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常态化、全覆盖、接地气，切实引导各族干部群众不断增进民族团结认同。此次宣讲集结多地优秀先进典型，包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卜林杰、邵桂荣，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代表李林诺，泉州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代表李木然。通过深度挖掘延边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生动实践，重点讲述边疆儿女守土尽责、同心守望、携手发展感人故事，通过真实鲜活事迹、真挚朴实语言，全方位展现泉州民族团结互助共进良好风貌，进一步激发广大干部群众投身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内生动力。珲春市将持续依托各类宣讲载体，持续放大榜样示范带动作用，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不断夯实边疆民族团结根基，凝聚各族群众同心筑梦、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
1: 9月21号，珲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玉华率调研组围绕全市外经外贸产业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调研，精准摸清产业发展现状，查找短板弱项，助力全市稳外贸、扩开放、促发展工作走深走实。
3: 调研组先后来到珲春兴阳水产、红星能源等重点外贸企业，通过实地查看、现场问询等方式，详细了解各企业生产运营、进出口贸易、市场开拓、订单销售及物流通关等总体情况，全面掌握当前珲春外经外贸产业整体发展态势、产业布局与企业经营现状。调研组对珲春市外经外贸产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指出外经外贸是珲春延边开放的核心优势产业，是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各相关部门要持续依托珲春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开放政策优势，深耕东北亚外贸市场，精准落地各项稳外贸、惠企纾困政策，要不断优化跨境通关、物流配套服务、畅通外贸进出口通道，全力帮助企业破解经营难题，同时积极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壮大外贸主体队伍，夯实外向型产业发展根基，推动全市外经外贸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发展，助力珲春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
1: 9月21号，珲春市统计局举办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主题宣传活动，向广大市民普及统计知识，展示统计工作成果。
3: 活动现场设置了主题展览区域，划分了14、15统计改革发展成果展区、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专题展区、统计法律法规展区，重点展示14、15时期统计改革发展成果，解读15、15统计改革发展目标方向。现场还设立了咨询服务台，珲春市统计局的干部职工发放了宣传手册，面对面解答群众关于统计业务、深归纳统、经济运行等方面疑问。
4: 此次宣传活动充分展示统计部门以统计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举措和成效，进一步增进社会公众对统计工作的理解认同，凝聚社会各方力量支持统计改革。
1: 连日来，中国银行珲春支行聚焦外汇合规宣传、汇率风险普及、跨境金融服务提升，多措并举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引导市场主体诚信合规用汇，全力护航地方涉外经济稳健发展。
3: 宣传活动中，中国银行珲春支行工作人员主动下沉服务，深入市场一线，现场解答用汇群体在跨境收付汇、外汇合规管理等方面问题。本次活动以诚信经商、合规用汇、风险中性为核心，重点面向涉外中小微企业、跨境商户及个人用汇群体，通过上门宣讲、现场答疑等方式，普及外汇政策法规，强化市场主体诚信合规用汇意识。
5: 下一步，中国银行珲春支行将持续发挥国有大行涉外金融专业优势，常态化开展外汇政策宣传和企业走访服务，持续优化跨境金融服务，助力珲春对外经贸高质量发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上回书，咱们介绍郭松龄的身世，因为他是奉军分裂出来的爱国将领，咱们有必要把他的身世简要的向大家介绍一下，不然的话你也不知道这郭松龄究竟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反对张作霖呢？为什么郭军反奉啊？这都有历史根源。那么郭松龄20岁以后当兵，给人家站过岗，但是他是孜孜不倦的学习啊，苦读诗书，上进心相当强，并没有自甘抱弃。正是因为这一点，在后来的路途上他是飞黄腾达，他曾经考进陆军武备学堂，又被送入陆军速成学堂，就因为成绩相当优良，1907年毕业，任总督府卫队的少长，后来又升任警卫连的连长。1910年，他跟着协统朱庆澜到过四川。要到四川之后，他眼界大开，结识了很多革命党人，像方声涛啊、叶全呢、这都是了不起的革命党。在两个人的介绍下，郭松龄暗中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同盟会的会员就是革命党人呢，积极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洪流中。1912年1月，他到奉天了，回到奉天认识一个女学生叫韩淑秀，这韩淑秀不久跟他结了婚了，这就是他的夫人。韩淑秀也是同盟会的会员，经常在家里头聚会，印刷小册子，宣传民主主义，因为他们是同盟会会员嘛。不幸的是，就在1912年1月，事机不密，走漏消息了，被军警逮捕，郭松龄被投入大牢。当时有规定啊，抓住同盟会的人，不问青红皂白，一律砍头。但是郭松龄呢，刚进了监狱不久，满清垮台，民国诞生，大赦把他赦出来了。就这样，郭松龄捡了条命啊。后来他又到北京匠校研究所学习，还当过区队长。1913年毕业反奉，到了奉天都督府任少校参谋，这回升了官了。后来呢，他又到北京陆大学习了4年。哎，这4年呢，深造是知识丰富，那北京陆军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啊。1916年，他又到了广东，曾经任过广东省政府警卫营的营长，还见过孙中山先生，听过孙中山先生讲课呀，他是备受感动啊。打那儿他就下了决心，一定要投身革命，中国不革命就没有出路。到了1919年呢，张作霖扩充人马，郭松龄报名了，就这么的任少校参谋，后来又被聘为东三省讲武堂的战术教官。打这之后认识了张学良，他比张学良大17岁啊，两个人交情这么好，称之为忘年交。咱们有感情，忘了那个年纪了，两个人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据说有一次张学良到学校去视察，坐着汽车，正好天下雨了，张学良没下车子，一看操场上正在演练，这雨越下越大， 学员们一看雨下来了，还演练什么？纷纷往教室里跑。教官郭松龄把眼睛一瞪，吩咐一声：“集合，冲锋！”前头是烂泥塘跟水坑，郭松龄带头爬到水坑里匍匐前进。学员一看教官这样，都得随着也趴在地上匍匐前进，给张学良的印象极深。哎呀，张学良一打听，这教官是谁？郭松龄。张学良就对郭松龄有了认识了，以后张学良也到这当学员深造，正好郭松龄是他的老师。要一般人来说，这是少帅，少帅上这来学习来了，格外的照顾，谁敢得罪？郭松龄则不然，对张学良要求的更加严格。有几次因为张学良懒惰，学习跟不上去，郭松龄沉着脸把张学良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张学良都有点吃不消了。后来少帅一琢磨，好人呐，这才叫正人君子呢，对我严厉是为什么？叫我成人呢。这样的人不敬重，我敬重什么人呢？因此张学良不但不恨，相反对郭松龄更敬重了，没事就到郭松龄的住处去请教，郭松龄也耐心向他开导，一来二去，两个人越处感情越深，越处越好，简直好的形影不离，就到了这种程度。那么张学良没短了在张作霖面前捧郭松龄啊，这么好，那么好，那么好，这么好。要说郭松龄之所以有今天，没有张学良的举荐也不可能，能升得那么快吗？张作霖怎么的也听儿子的话呀，拎着小辫儿往上提拔郭松龄，让他任讲武堂的高级教官，以后又当了卫队团的参谋长，之后又叫他在八旅担任旅长，现在又把他任命为副军长。那么张学良和郭茂臣他俩的关系就是这么处在一块儿的，可以说无话不谈呢，什么都说。往往张学良什么事也不管，都交给郭茂臣。人事调动、任免事项、军政大权都由郭松龄一手处置。有人偷着向张学良反映，这您是主座啊，他是副手，这您得说了算。不，茂臣说就是我说，他就能代表我，不必上我这儿来。信任都达到这种程度，也难怪杨雨婷、常延怀、江登玄等人对郭松龄和少帅有意见。本来他们瞧不起郭松龄，结果郭松龄现在一步登天，也是军长，跟他们平起平坐。那么咱公正地说一句，说郭松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小伙子也有才干，一点毛病都没有吗？当然有了。您别忘了这句话，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啊。说多好的人不见得他没缺点，一点毛病都没有，只不过比较而言少一些，不明显罢了。那么郭松龄最明显的一个缺点就是骄傲，到时候眼珠子一瞪也翻脸不认人呐。拿他来说，跟张学良交情这么好，他要犯了犟脾气也不把张学良摆在眼里。当然张学良心胸开阔，不愿意计较这些。说俩人闹了矛盾，过几天仍然拂旧如初，还那么好。有时候俩人闹得粗脖子红脸都哭了，哭完了那意思不交了，到此截止，过两天又好了。今天晚上 张学良学了个萧何月下追韩信，把郭松龄给追上了，张学良就哭了，茂臣呐、啊，你不能使性子，不能个人意气用事，现在什么时候，前方的将士正在浴血奋战，此时此刻不知道多少人倒地身亡啊，可你是高级指挥官呢、第三军的副军长，你摔了耙子就此一走，你对得起谁？哎呀，这张学良说的痛心之处，哭出声来了，郭松龄也哭了。汉卿，不是我使性子，方才开会你在场，你看看士官派的代表江登选何等专横跋扈，目中无人呢、他抱着个人主义啊，完全不顾大局，而且提出无理的要求，让我把八个团交给他指挥。汉卿，你明白什么意思吗？这是有意拆咱们第三军的台。我郭松龄是次要的，主要拆你少帅的台呀、不是我脏心烂肺，肯定是杨雨婷授意他这么干的，这叫假公济私。我这八个团真要拉上去，一个都活不了，我宁愿我一个人抗令，我不能让我的弟兄们做无谓的牺牲啊。张学良点点头，茂臣呢也有你这么一说，但是有事咱慢慢商量嘛，你也摔耙子，他也摔耙子，成千上万的军兵归谁指挥呀、跟我回去吧，走吧。郭松龄回味想了想，自己这么做也有点鲁莽，深感内疚，对不起少帅。就这么的，两个人并辔又回到联军指挥部。好，到指挥部一看呢，空空如也，第一军军长江登选、副军长都走了。张学良一问怎么回事，副官向他报告说，这个江军长等了一会儿少帅没回来，他发了一顿牢骚，说这出月下追韩信的戏是给他演的，他这个前线总指挥说话也没人听，那干不干有什么意思，他告了病假回丰田养病去了。你看怎么样，在关键时刻江登选也摔耙子了。张学良就一皱眉呀、茂臣你看没关系，少帅看得出江登选是有意拿咱们一把，他拿得住吗？他认为日本士官派的人要离开这个战场，别人就玩不转，他错打了算盘了。少帅，咱们还按原计划行事，您负责攻打榆关，我抽出兵力攻打九门口，我取代江登选。少帅你放心，三天之内我攻不下九门口，我提头来见。哎呀，茂臣言重了，愿你保重。你放心吧，集合队伍。郭松龄也来了劲儿了，按下决心是咬牙切齿，要跟直军决一雌雄。咱这么说吧，郭松龄带着两个师迂回前进，就到了九门口。那个说，你老说九门口九门口的，究竟那是什么地方？如果您去参观旅游过，您就一目了然了。这乃是古往今来兵家必争之地，清兵进关也打的九门口。扼守咽喉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啊。这个本地人曾经说过顺口溜，怎么说的呢？说十门少一门，门门断人魂，要想出一门，十人九断魂，就形容九门口的险要，到这儿你就活不了。其实九门口并非有九座门， 像那城门似的，一座挨一座，不那样。教门没有门，主要是形容他那个地势。咱比如说吧，第一道门，啊，是个舌头形，就像我们人的这个大舌头似的，两面是山，当间是沙滩，一马平川，连个掩护身体的地方都没有，整个暴露在敌方的面前。人家用枪射，用箭射，你无处躲，无处藏，来多少人收拾你多少。这是头一门，二道门吧，葫芦嘴形的。你过了这个开阔地，一拐弯就跟那葫芦那嘴差不多，又细又长。你到了这，两匹马挨着都过不去，得单人独马往里走。人要到这地方，有天大能耐也施展不开。两边是绝壁悬崖，人家从上的往下打，你还好得了吗？第三道门，哎，蝎子尾巴型的，你看过那蝎子没？就蛰人那玩意儿，跟那尾巴差不多少，急了拐弯，一节挨着一节的。要到了这，你要不明地理，蒙灯转向，干去那个挨打的。假如这三座门你都能闯过去，到了四道门是口袋型的，你就整师的人、整团的人来了，都能把你装进去，揍你个扁扁乎乎，无处躲，无处藏。现在直军就仗凭着有利地形，把九门口把守的固若金汤，投入大量兵力啊，想硬夺硬打根本不可能。单说郭松龄领着人马到了九门口，经过详细想过之后，郭松龄制定一个特殊方案，心说正面进攻是佯攻，把敌人吸引住，我得迂回进攻，出其不意插入敌人背后。他看过地图之后，抽调出两个团来，这两个团都是郭松龄经过多年栽培、多年训练的铁团。两个团长，一个叫刘敏，一个叫张顺。两团人集合好了，郭松龄亲自检阅，来到两个团长面前，怎么样，你们的担子可不轻啊，看见没，左右两座大山，三团从这面爬上去，五团从那面爬上去，拂晓之前一定插入敌人的前沿阵地，只要你们一打响了放起信号弹，我正面发起进攻，不怕直军不破呀，但一旦被人家察觉，你们可有去无回，这几千弟兄没有归路。军长放心，我们明白。好吧，多带干粮水壶，趁着黑夜摸索前进，明白明白。这郭松龄啊，在正面摆下一个师的兵力，加强炮火，猛轰九门口。这当兵的嗷嗷直喊，还让张学良下了令，让空军出动，在此投弹，制造声势。在硝烟的掩护下，这两个团从左右迂回往大山顶上爬呀，没道愣走。您看过电影《自古华山一条路》吗？那跟那意思大同小异，太难了。这两位团长身经百战，不敢掉以轻心呢，终于把这俩团偷偷摸摸的全运送上去了。等两个人一看表，到了下半夜3:40，也就是第二天的3:40了，天是漆黑一片，星星眨着眼睛啊，他们已经到了直军的侧翼。哎呀，这俩团长又兴奋又担惊啊， 骑手快了，再有三里地就摸到他们鼻子底下了，一旦打响打他们个出其不意，因此他们也得被动。把表对好了，告诉身后的传令兵准备信号弹，报告郭将军，我们成功了。哎呀，越想越激动，令人偷偷的往前摸，离着直军呢相距不到300米了，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前头是直军的战壕，直军的帐篷，看表面直军毫无防范，因为这属于后方预备队，前线部队离这好几里地呢。哎呀，这两个团长就更高兴了，刚想喊冲锋这俩字还没说出来呢，突然伏兵四起，就在他们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出现了大批的直军呢，哗，奉军来偷袭来了，钻进咱们的八卦阵里头来了，得活的别让他们跑了，啪咚啪啪啪，哎呦，可坏了，闹了半天直军事先早有防范，你看表面上

因此两个团长也玩了命了，手枪子弹打没了，把步枪拿过来咔嚓把刺刀上上，他俩带头一上刺刀，连长营长把刺刀全上上了，到了现在眼珠子都红了，我不杀你你得杀我。

几千人白刃格斗，浴血奋战。日头刚刚爬出山坡来，刚露出半拉脸，战斗结束。两个团的人马是无一生还，两个团长，两个副团长，六个营长，24个连长，包括弟兄是全部壮烈牺牲，全是死人了。直军马上把这一消息报告大帅吴佩孚。吴佩孚听完之后得意忘形啊，哈哈哈哈哈！郭松龄，郭鬼子，你再鬼，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儿。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直军的厉害，下一步我运筹帷幄，就消灭你们第三军。